0: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8月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2年，香港典型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记者8月3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8月1号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也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查、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1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 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 首批33个项目 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 8月3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 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 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 同步组织， 计划16号结业， 入营学生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生活。 活动期间， 驻香港部队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见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遵守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 8月3号至6号 在海军驻湛江某部举办，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4: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
0: 毕业之后我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减少人手的误差。

0: 香港学生李俊熙。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参观了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香港邮政8月5号宣布，将于20号发售以香港金禧系列九龙城区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这次发行的一套4枚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与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王台圣山与宋王台图像。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5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与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拍照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布置不仅缓解了旅途疲劳，也让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说到燕昭王励精图治，秦将军北阙东湖，那些故事啊，就发生在张家口。今天的故事呢，还是要从这儿开始。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阿保机称帝。这个来自于木叶山的民族开始了对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10年的统治，而处于辽宋之间的张家口作为两国的过渡和缓冲地带，这里发生了哪些故事？这片土地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盛与衰亡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5: 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更清楚一些，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契丹这个民族。契丹这两个字的含义是冰铁或刀剑，后来改国名为辽，也是铁的意思。契丹族啊，在建国以前曾经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还留下了才子佳人的美丽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泛黄河而下，到了木叶山两水河流的地方，两人相遇，心心相印，结为夫妇，生了8个儿子，衍生出了8个部落，就是契丹原始8部落。从这个传说可见，契丹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神下凡， 契丹壮大，自然也是天意所归。按照这种说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顺应天意，在一番南征北战之后，终于建立了契丹民族自己的国家大辽。辽国疆域辽阔，与北宋接壤，边界线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张家口境内。由于宋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两国都出现了许多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比如宋朝的杨家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与此同时，辽国也出现了一位巾帼英雄，就是名震一时的萧绰，萧太后。辽史中记载，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是辽北府宰相威王司温的女儿。她从小就才华横溢，得到了父亲的赞赏。众姐妹一起干家务活的时候，萧燕燕扫地做得最好。父亲看了，感叹道，将来燕燕一定能够成大事。辽景宗继位以后，萧燕燕被选为贵妃，16岁那年册封为皇后。景宗身体不好，文不上朝处理政务，武不游猎骑马射箭，沉迷于酒色之中，经常不上朝，慢慢的国家大事都落在了萧燕燕的身上。
4: 这位年轻的萧太后啊，不光智商高，还很有政治远见，将国事处理的是妥妥当当的。她熟读兵书，精于兵法，每次出征她都要全身披挂，亲自督战。这位铁娘子的卓越表现使得大臣们是心悦诚服，她的人气究竟有多高呢？
5: 辽史本纪第8，景宗耶律贤上记载，二月壬寅，御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寄于，擢为定史。也就是说啊，大臣们为皇后萧燕燕才能所折服，给她可以自称朕的权利，几乎视她为皇帝，可见她的人气指数是有多高啊！这为她日后正式摄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女政治家，大多数人都会想，她长得什么样啊？漂亮吗？一般而言，能被选入后宫的都丑不了，能成为皇后，那肯定是聪明、漂亮又多金。但是要见到辽国贵族妇女标准妆容的话，您也许会大跌眼镜。我来描述一下啊，这时候您最好闭着眼想一下，黄色的脸，红色的眉毛，黑色的嘴唇，如果豪爽的笑一下，就会露出白白的牙，这就是著名的契丹佛妆。怎么样，够吓人的吧？也难怪大臣们会如此支持萧绰，感情是害怕呀。当然了，这是开个玩笑。咱们书归正传，萧绰什么时候当上了皇太后呢？乾亨四年，也就是公元982年，终日与酒色财气为伴的辽景宗死于自己的慢性自杀，刚刚35就驾崩了。皇太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辽圣宗当时才12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按现在说他才上小学5、6年级，自然是不能亲政的。鉴于皇后萧绰政治上很有作为，于是国家由他摄政，同时萧绰晋升为皇太后，俗称萧太后，当上了辽国一把手。萧太后又有哪番作为呢？
4: 女中豪杰萧太后如何大刀阔斧搞改革？流连忘返辽圣宗为何情有独钟闪电河？
5: 萧太后是个改革派，在当皇后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国家的弊端，她主政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比如说，把宗室重兵归为国有，削夺了诸王的兵权，保证了辽国政局的稳定。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汉文化，重视汉族官员，认真吸取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使辽国很快强盛起来。之后，萧太后对北宋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想要称霸中原。当时，萧绰屯兵何处呢？就在燕子城，也就是今天

张家口的张北县城一带，为什么会屯兵在此呢？这和张家口的地理位置有关。张家口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体分为坝下盆地和坝上高原两个区域。坝下是农耕文明，坝上是草原游牧文明。由于张家口是两种文明的交汇之处，自古就是两种文明争夺地盘的战场。而当时宋辽边界就基本稳定在今天津海河口、河北雄州、霸州、徐水、满城、抚平等地以北，山西横山、雁门关、河曲、陕西府谷以北一线。可见张家口就是辽国南部边界的前沿阵地，要想第一时间了解宋朝的消息，必须要通过张家口。辽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张家口，经常在这里巡查和驻扎。刚才说到的燕子城，相传也是因为萧太后的乳名燕燕而定的。除了张北，张家口的其他地方也很受萧太后重视。比如张家口是沽源县，统和三年，也就是985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西行，来到了梁境，也就是今天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她一眼就相中了这块宝地，这片草原美丽富饶，而且离前线很近，既可以看风景，又可以坐镇边疆，运筹帷幄。太后和皇帝在这里小住一段时日，觉得不过瘾，从那以后接连17年，每年都来闪电河流域避暑。他们一般在每年的4月到9月住在这儿，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现如今张家口的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就有很多的旅游度假村，每年还在接待四方来客，是一个避暑消夏、洗肺养生的好去处。在辽圣宗和萧太后主政期间，闪电河一带成为辽国的政务中心。辽阔的梁境地区，10里8里一营，30里50里一部，各部落请示，各属国朝贡，十分繁华。当时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一般先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出居庸关，历经张家口的雕鄂堡、赤城堡、望云县，到达闪电河上的行宫。萧太后在闪电河流域活动10多年，正是她巩固政权、治国安邦的重要时期。这边萧太后想要称霸中原，而那边宋太宗也想着收复契丹占领的幽云16州。公元986年的春天，宋军终于按捺不住收复失地的决心，北征辽朝，一场战争悄悄打响了。那究竟鹿死谁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声乡啊、广声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的、小灶沿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的、小门脸儿的、小裤眼儿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楼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几六。 算算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别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7: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这。

0: 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
2: 点好。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4: 呀，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5: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0: 问这事儿赶紧问，
1: 您上哪儿去
2: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
1: 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0: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0: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2: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0: 啊，
2: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2: 你爸爸
0: 啊
2: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

0: 让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2: 慈禧。
0: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2: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2: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儿。
2: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
0: 托？我不明白，
2: 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2: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
2: 这
0: 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2: 武家局啊。
4: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感觉过也没结果。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就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头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哦，
5: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一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嚯，
4: 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8: 嗯。
6: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啊，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6: 哎。
8: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
8: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9: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二。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

0: 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评剧《从春唱到秋》的下集。数日之后，在唐山永盛茶园内，老板王凤亭焦急地来回踱步。
3: 程兆才呀，程兆才，你。

0: 王老板，小山，快见过王老板。
1: 王老板，我说程老板，我这茶园开张，请的全是名人贵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那眼睛都毒着呢。你就给我领一个生厨子来。哎
0: 呀，王老板，小金花的戏，这孩子都会，还在天津同乐茶园唱过，扮相、嗓子、神圣都不亚于小金花。
1: 陈老板，茶园开张要是唱砸了，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0: 哎，忘了。
1: 陈老板，您呐，高抬贵手吧。
0: 王老板，王老板，王，只能打道回府了。王老板，我们为了金汤山买一箱纸兴头，再加上这一路的盘缠，怕是回不去滦州老家了。
1: 好，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要是说行，我一准儿的答应你。
0: 这个人是谁呀？
1: 吕子竹。陈老板，请坐。再早是宫里的太监，在升平署切木房管事。当年慈禧老佛爷看戏，全是由他安排。京城梨园行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落在了唐山，这个人绝对是个人物。
2: 吕子竹，一个出了宫的太监，当年伺候老佛爷看戏，出宫后闲居唐山，在梨园界浑然一霸，手握生杀大权。正在这时，吕子竹也来到永盛茶园。
0: 吕子竹
3: 哟，这谁呀？这谁听我的小名儿呢？
1: 哎呦，四叔哎，
3: 哎呦，凤姐，
1: 您来了！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 您请坐，您请坐。
3: 哟，好哎！
1: 您喝茶。四叔啊，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俊俏的丫头啊？
3: 这他们刚送来的，
1: 好福气，
3: 福气。哟，我说冯婷啊，那对你们呢，他是块宝，那对我呀，那就是根草。
1: 四叔啊。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到我这儿来了？
3: 哟，我说凤婷啊，
1: 哎，
3: 我听说你这永盛茶园就要开张了。
1: 是是是，
3: 我是来瞧瞧。你请的是什么戏班子？
1: 请的是吉庆班。

0: 就是激情班的班主
1: 程兆才。
2: 见过老前辈。
3: 外号东来顺，能编会演。我说他是个全才。哎呀，
2: 前辈夸奖。
3: 我说方清啊，哎，那激情班挑梁的角儿，他叫
0: 小金花啊，
3: 可惜了，那跳槽了。
0: 哎呦，我说程老板呐，哎，梨园行这点事儿就没有瞒过我四叔这双眼睛的。
2: 前辈，小金花虽然走了，可他的玩意儿都留下来了。
3: 叔。留给谁了？
2: 激情班的新角儿，陈小山。
3: 怎么嫩了点儿？这
2: 前辈，小金花给他说的戏，那叫是地道，一招一式都不含糊。
0: 那就唱两段听听啊！哎呀，
2: 是啊，小山呐，快唱上几段，让前辈给指教指教。
3: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呦，你过来呀！

0: 再站了，再站了，哟，这好啊！哟，你爱听，他唱的好，嗯，听见没有？他也爱听。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做我的干儿子，你愿意不愿意呀？
1: 小山呐，还不快给干爹磕头啊！哦，
2: 给干爹磕头嘞，
0: 就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呦，冯丁啊，哎，你看我今儿认了干儿子了，我得给他个见面礼儿啊！啊，我给你什么见面礼儿呢？得嘞，我给他起个艺名吧！啊，哎呀，他起个艺名，他叫什么呢？啊，这走了小金花，来了赛银铃。哎呀，哎呦，
2: 好，四叔。这个名儿响亮，
0: 哎呦呦，这名好，以后就这名儿了。我这
1: 前辈，这个名儿好，
0: 是好吧？哎呦，我说程老板呐，那往后那赛银铃啊，可就是我的干儿子了，还得请您多照应照应。
1: 有前辈在，我哪敢怠慢呐？
0: 哎呦，我说程老板呐，那往后吉庆班来唐山呐，别总是那几出戏呀，你会编哈？弄几出新戏瞧瞧。
1: 前辈，我们吉庆班正在排出新戏，叫东方认父，都是咱唐山的真人真事儿。
0: 那角儿是谁呀？
1: 你老的干儿子赛银铃。哎呦，
0: 我干儿子要唱戏了，都我得瞧瞧。哎呦，我得瞧瞧。我说凤婷啊，你呀去小山警察署走一趟，你就跟他们说，就说呀，打今儿起永盛茶园连演十天，洞房认父。
2: 好，
0: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呢，好好的给我看着场子。要是有人来捣乱呢，我吕子竹我就灭了他。我就不信碰不轰我干儿子赛银铃，我呀，我就好这口。我说凤婷啊，我既然认了干儿子了，这债我得请客呀。
2: 不，四叔，我请客，
0: 我来吧，
2: 我请我。哎呦，
0: 那就叨扰了，叨扰了。哦，干儿子，来，走，跟爹咱们喝酒去，走。哎呦，这
2: 个干好。程老板。我四叔都发话了，您就唱吧。

女子竹收小山为干儿子，并要力捧他。此时程兆才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数日后，女子竹带着丫鬟如月来到永盛茶园，

0: 叔啊，哎，洞房认父这出戏呀、那叫红火透喽。
1: 哟，那是唱的太好了，那是，哎呦，是程老板呐、
0: 正在给三银莲说戏，
1: 把他给我叫过来。
0: 哦，是是是，哎，程老板，程老板，您看谁来了？
2: 王老板，哎呦。前辈来了。
1: 哎呦，程老板，最近的买卖不错吧？哎、
2: 托你老的福，这买卖忒红火呀！
1: 你看把他给乐的。我说程老板，我说程老板呐、我今儿来呀，我是给你送宝贝来了。
2: 宝贝啊，
1: 如月，来，过来过来。月儿啊，给程老板唱一段。

0: 我说程老板，唱得不错吧？
1: 唱得还是真不错，
0: 是块唱戏的材料，
1: 是块唱戏的材料。
0: 给你了，
1: 前辈，现在戏班不实行昆角，再说呢，我那儿一大帮老爷们儿，冷不丁来个准丫头，那还不炸了窝呀？哎呦，
0: 我说凤婷啊，你看看他没有啊？他就知道唱戏，那老婆孩子都没了，你把他收了房，他不就结了吗？
1: 我有老婆了，
0: 于灵芝。
1: 我、啊、
0: 不是还没有成亲呢吗？要不咱问问姑娘，侯月儿，你愿意嫁给程老板吗？
2: 我
0: 说话，
2: 我愿意。
0: 你嫌他岁数大吗？
2: 我
0: 小把人家姑娘高兴的哈，那眼泪呀，她都掉下来了。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不中，我说了，不中了。
3: 王老板，
0: 哎呦，我说月儿啊，那小雨程老板，他不要你呀。啊，我留着你，我留着你，他我也没用吧？啥？得了，我呀，还是送你上路吧。
4: 程老板，你就要了我吧，我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一辈子我。
5: 吕子竹突然用枪顶在如月头上，程兆才等人大惊失色。如月突然跪着扑向程兆才，
0: 就是口里口外，我吕子竹一句话也能亮你的场子，砸你的行道，毁了你的吉庆班。
1: 大爷，
0: 砰！别害怕，别害怕，我的枪里头啊，它没子弹。我说冯婷啊，今天呐，就在你这永盛茶园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立马给程老板完婚，激情班大红轿子迎新人，给我办的是热热闹闹了，所有开销我吕子竹一个人包了，我呀就好这口。

0: 不是真的，
1: 二师兄。
2: 吕子竹硬将如月塞给程兆才为妻，并扬言如若不允，他便要枪杀如月。为救如月性命和保住戏班的饭碗，程兆才不得不把在年龄上可做他女儿的如月收纳为妻。他只能忍气吞声，牺牲自我，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在程兆才大婚之日，却迎来了师妹带来师父去世的噩耗。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师兄妹相对无言。这一晃数年过去了，程兆才为了吉庆班的生计，全身心投入到写戏中。
3: 老爹，我给你做了一碗姜汤水。

0: 老爷，你咋不陪我说说话啊？我这样跟你说，你咋都听不见呢？
1: 我这样跟你说，你咋听不见呢？
0: 是啊，我都说了半天了，你也不吱一声。
1: 如月，这水还是真甜呐。
0: 你到底是跟我说话了？
1: 你也是从小没得好，孤苦伶仃的，半心酸。
0: 老爷，你说我呢？
1: 父亲命薄被人卖，一十几岁。

0: 县长不准撞，拼死上公堂。
1: 叶三哥，请求县长开棺验尸，密无干政，不能批准。何为干政？眼见为实。杨三哥已有干政，在哪里？杨三哥死在汤上，你不就是干政？杨三哥死在汤上，你就是干政。
2: 师娘吓得，
0: 如玉儿啊，我这是在编戏呢。小山呐，杨三姐告状这出戏，我越写越觉得杨三娥这个丫头，她可不一般呐。
1: 她是不一般。杨三娥敢撕你的本子，杨三娥敢跟你连喊带叫的说这戏人名不写真的就别写了。哎呀，
0: 如月，如月，杨三娥真是个奇女子

0: 杨三姐告状这出戏就是咱们的大炮戏，我去院子找老板商量商量，你在这儿好好劝劝你师娘，让她别生气了。哎，
1: 程道才写杨三姐告状，完全入戏而忘我，自言自语地和剧中人对话，竟然没有察觉到如月的存在，有时把她的话也扯进戏里。

0: 小山，
1: 哎，
0: 你师傅呢？
1: 他上院子了。
0: 这板凳还没捂热呢，又走了。
1: 师娘啊，我师傅上院子找老板商量杨三姐告状这出戏咋演呢？
0: 又是杨三姐告状，这出戏不能演，我找你师傅去。
1: 师娘，这吉庆班还指望着这出戏打炮呢，师娘。

0: 小山，这些年我过的什么日子？难道你就不明白吗？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里苦啊！我知道，如月要人爱，如月要人疼啊！
1: 小山。 如月落寞哀怨，进而遗爱于陈小山，两人勾搭成奸，在梨园行里出了这样的丑事，对程兆才和戏班的声望影响很大。
2: 难吃的黄连，难吞的。

0: 师父，我陈小善任大人吗？早出法我兜中，您可别气坏了身子。
1: 老爷，要打要骂，要杀要剐，你。

如月，把咱家的钱拿来。老爷，钱都在这儿呢。如月，拿着钱。 你走吧，老爷，我不配做你的老婆，可你也别撵我走哎，我要留下来给你当老麻子，当丫头，跟你端茶倒水洗衣做。

玉儿，不是我要撵你走啊，坐下，你坐下。如玉儿，小山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脾气秉性我一清二楚，让你走是让你离开小山，你要是不走，小山就会台上身不定，台下心不安，人前背后抬头难，到那个时候这百部大戏谁来唱，急请班谁来挑大梁。如月你走吧，我要保住评剧这条根，你帮帮我，帮帮我，我求

程道才很痛苦。但为了平剧的未来，他把自己的钱财尽数给了如月，要他离开自己和戏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台柱子陈小山继续在戏班容身并安心演出，吉庆班才不至于散伙歇业。

程兆才没有悲愤难抑，留下全部唱本交给陈小山，自己就此告别戏班和舞台，回到老家神各庄，半间茅庐度残生。

0: 公元1929年，一代戏圣程兆才因病离世，享年56岁。他终其一生创作整理改编了120多个剧本，为评剧舞台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也用含苦而孤独的一生书写出一个评剧的时代。
1: 评剧创始人程兆才终其一生辛勤劳作，改编和创作120多部评剧剧本，为评剧艺术奉献出毕生的心血。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评剧《从春唱到秋》的下集，程兆才由张俊霖饰演，小金花由卢永福饰演，于灵芝由李淑静饰演，陈小山由王小雨饰演，如月由何静饰演，陈连贵由高勇饰演，吕子竹由孙树荣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

0: 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

0: 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羊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羊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羊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羊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新年快乐！
1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19: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
6: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亲家，你要保重了，
1: 快走吧。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安排，8月4日至5日，河北省第5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在保定举办。今天让我们认识本次大赛的优秀选手，庄稼一生好心仪植保非防手张晋松。8月5日，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的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石家庄举办，群英荟萃，技耀风华。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143名选手齐聚赛场，竞技切磋。今天播出我台记者采写的录音报道，赛场淬炼，护理匠心，温情守护孤残儿童，以赛促学，以技护老。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9: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0: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安排，8月4日至5日，河北省第五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在保定举办。本次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两部分，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今天让我们认识河北省第五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的优秀选手，庄稼医生郝新怡，植保非防手张劲松。为加快河北全省农作物植保员领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8月4日至5日，河北省第五届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在保定市举行。保定市博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的郝新怡参加了此次大赛。今年36岁的郝新怡从事植保工作已经14年了。用他的话说，自己就是一名植物的全科医生，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线哨兵。
11: 我们基层植保员日常干的活就3件，第1件就是看病，给植物看病，也就是病虫监测，要摸清病虫的底数，虫害什么时候产卵啊，病害什么时候侵染，必须得盯得紧，而且还得报得准。第二个就是开方，也就是进行技术指导，光发现问题还不行，我们还得解决问题，也要根据田间的实际情况指导种植户怎么科学选药，合理配

0: 要，安全是要。第三，复诊，重在防止反弹。咱们要打下去了，不是没事儿了。过个三五天，咱们回到这块地再看看病虫害有没有控制住。如果效果不理想，赶紧分析原因，然后调整方案再进行补防。我们平时基层质保技术人员只有这样反复的看，精细的管，才能真正的把病虫害压下去，实现咱们国家虫口多粮的目标。
1: 随着科技的进步，植保的方式和手段也不断更新，逐步向绿色化、精准化、智慧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好心仪，
0: 咱们主要一些新技术呢是空天地一体测报智能化。就以前我们找病虫全靠两条腿两只眼，现在呢利用高空雷达在几百米上空就能识别迁飞性的虫害，现在利用无人机巡田去查找发病中心，利用这个智能的虫情灯啊，病害预报仪前江24小时的蹲守，自动幼虫拍照识别上传数据，全部进平台，真正实现出了足不出户看病虫。第二个方面是病虫防控设备智慧化了。植保无人机之前呢只是一个会飞的喷雾器，现在不是了，它搭载了高精度的北斗导航，能实现自动航线规划，不重喷不漏喷，能快速的识别障碍。第三个就是咱们绿色防控技术现在也是集成化了，杀虫灯、诱捕器等等，还有咱们的生物防控以及一些生物农药，这些应用不管从监测、预警、防控、防治这套组合拳，就让咱们的农产品更绿色更安全。
1: 科技的进步对植保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就是以竞赛为载体，搭建技术交流切磋平台，选拔培育高素质植保技能人才，壮大基层庄稼医生队伍，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好心仪，
0: 我们平时各自为战，但是通过咱们这次的一个省赛的话，会把我们全省各地优秀的选手聚到一起，我们以赛促战，以赛养兵，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个人的素质，能够促进我们的交流，让我们把所学到的这些知识更好的运用到一线上，保护好农民的粮袋子，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1: 工作14年来，郝心仪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披星戴月都是常态，但他乐此不疲。
0: 我们每周周一到周五至少有4天是在田间地头，老百姓是最最淳朴的人了，咱们无偿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老百姓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笑容，哎呀，就感觉哎，再辛苦再累再晒的话也值了，成就感也是满满的。
2: 廊坊绿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张劲松是本次比赛的一名参赛选手，他长期扎根基层，通过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服务周边百姓的农业生产。在病虫害防治实践过程中，他感受到传统防治方法的弊端，因此开始学习农业无人机操控技术。
3: 最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啊，源于我们日常的一个田间农业服务，就是到了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你比如现在的玉米抽穗吧，雨说来就来，留给我们这个作业窗口呢就特别短，你像咱们原来的这些一般的机械呢下不了地，咱们人呢背这个药箱钻进去之后呢，不仅这个效率低，还有这个中毒的风险。病虫害防控呢是咱们守护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更好的开展统防统治工作，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系统的学习这个植保无人机这个操控技术。就当时真的不是为了说赶时髦，拿起遥控器说很爽很帅，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想用这个，这叫新装备新武器吧，更好的服务咱们种植户，真正的为咱们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吧。
2: 张劲松今年已经50多岁，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最希望的就是通过非防服务更好的助力农业生产，让庄稼有个好收成。他说，农业无人机操控技术本身并不难，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
4: 学习这个操控技术对您来说难吗？
3: 其实上手不难，现在这个农业无人机的智能化非常高，一般的2到3天就能够熟练掌握，但是如果你想去这个田间作业了，技术更好，那肯定就是日常的一些经验的积累了。
2: 现在农民对于农业无人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更多的田间操作都开始应用无人机完成，比如喷施农药、撒施化肥等等。
3: 现在灌溉设施等于是一个升级变革了，过去的可能都是大水漫灌，现在呢基本都是我们那个喷灌设施，无人机撒完肥之后把喷灌设施一开一喷水，能够实现这种多次施肥、按需施肥，比我们过去的时候一次施足，不管是从在效果上还是在对肥料的利用率的，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吧。
2: 国内农业无人机起步发展到现在经历了近十年时间，无人机的载重能力和安全性能每年都在提高，带动农业植保作业效率大大提升。
3: 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是整体大家对它的认识度不够，在当时的话呢属于小众，在2020年之后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你像这两年不管是服务组织还是这个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包括咱的一些这个零散的种植户，其实已经离不开咱的农业无人机了。
4: 有没有一些不断的新技术需要你们来学习啊？
3: 其实每一年它都有很大的一个改进啊、提升啊，其实每年都有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运用。
4: 这个机型上也会有变化是吧？
3: 主要还是在这个载重量还有它一些功能上吧。最早的时候载药量才10升，咱们就按每亩地2升的一个这个标准来算的吧。过去最早的时候一个架次就是5-6亩地，现在一个架次呢可能就要30亩到40亩地，整个我们的效率提升了5-6倍吧。
2: 对于报名参加此次比赛，张建松感觉收获颇丰，从理论的整合提高到实操技术的切磋精进，都能为今后更好的服务农业生产起到帮助。
3: 这次我积极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农作物植保员职业技能大赛吧，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平时我们非凡嘛，去做植保服务吧，更多依赖的是我们平时的一些经验。这次备赛吧，倒逼着呢我把我们就是过去的零散的知识就串成了线，从病虫害的精准识别呀，到了解农作物的生产规律，从农药特征到科学的去复配，到怎么去预防药害啊和漂移等等啊，在备赛中呢就得到了强化。再有呢，我觉得这个比赛赛场呢，它同时也是一个去学习和交流的一个平台，和各地的咱们行家里手们去过过招，能够借鉴呢各地的这些优秀的实操经验呢，拓展我们自身的思路，真正去实现像以赛促学啊、以赛促练呢，也让自己成长吧，成长为综合性的服务人员，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农户呢服务，心里呢就更有底气，把我们从赛场上学到一些真功夫吧，去变成田间地头的好收成。
2: 据了解，本次农作物植保职业技能大赛中，河北各地市都有选手报名参与，也有北京、天津市植保机构代表队参与交流。大赛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农业农村系统优良传统，为加快全省农作物植保员领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起到良好作用。
5: 加油好货！
6: 是武强县东村庄镇宣传委员李亚平。我们东村庄镇的丝瓜成熟了，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我们东村庄镇的西红柿果形饱满，果香浓郁，肉厚多汁，吃起来就是我们记忆里小时候的味道。金瓶美蟠桃可以吃了，果肉肥厚，香甜多汁，唇齿留香，是这个季节值得品尝的水果。有机肥，绿色无公害，人工除草，物理灭虫，是真正的绿色蔬菜水果。
7: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8月5日，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的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石家庄举办，群英荟萃，技耀风华，
8: 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143名选手齐聚赛场竞技切磋。本次大赛紧扣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中央文件精神，共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上融合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旨在选拔出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记者的报道。赛场淬炼护理匠心，温情守护孤残儿童，以赛促学，以技护老。
1: 技能锤炼匠心，服务温暖民生。八月五日，由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全省14支代表队143名选手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养老护理等重点民生赛道同台竞技，以比武提智，以技能惠民。民政工作牵挂特殊群体，孤残儿童护理更是一份需要用爱心守护童心的事业。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参赛选手王丽丽深耕一线照护工作多年。
9: 像我们主要是从日常照料方面，还有保健护理方面，还有那个康复抚育方面，这几个模块其实我们都是涉及到的。首先你像我们孩子一入院的话，我们肯定是对这个孩子评估孩子的肢体残疾情况，如果需要康复介入的话，比方说孩子三个月了他还不会抬头，六个月了不会翻身，肢体比较软，或者是肢体肌张力比较高，我们肯定是需要康复师的介入了，就然后针对孩子的具体情况再制定方案，然后进行康复训练。我们是个案护理，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他的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1: 特殊儿童普遍缺少安全感，护理员还要做好心理疏导与情感陪伴，化解心理问题，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9: 一个孩子愿意配合你训练，跟孩子拒绝配合你训练，这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我们的工作项目可能就会涉及一个游戏的环节，比方说孩子的一些精细动作的一些训练呀，串珠呀，或者是一些拿捏的小物品呢，你可能就得需要涉及到一个游戏的环节，然后去鼓励孩子去尝试去拿这些东西，给他设立一个奖励嘛，算是也是。如果说你就是用声音的语言去命令孩子，或者是去说啊把这个拿起来，那肯定孩子的从情感上来说，肯定孩子然后他肯定是不愿意配合你的。如果说你语言温柔一点了，孩子跟你比较亲近呢，首先你得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嘛，算是啊，孩子比较信任你的话，其实他才是愿意跟你互动的。
1: 在王丽丽看来，孤残儿童护理员这份工作远不止简单的衣食照料、心理关爱，更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9: 说实在的，康复的工作，尤其是我们脑瘫的孩子，肌张力特别高，你可能日复一日的来了以后，先是一个肢体的牵伸，肢体的一个活动，日复一日的话它改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做下去，让孩子也看到希望。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吧，像我们有的孩子十个月左右，然后我们有糖宝吧，我们孩子整体的就是偏软，口肌也偏软，肢体的力量也软，让他去拿着食物去进食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坚持不了。那么我们就得一点一点去引导他，一点一点去尝试，去首先去拿，给他分解动作嘛，拿了以后再协助他放到嘴里，然后再让他去学着去咀嚼去咽。没有的孩子可能得经过两三个月他能够达到就是能去用手去拿着东西喂到嘴里然后再咽下去，这真的得需要你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你说练习一周左右，我们这个孩子真的是他就是学不会，那么我要是放弃了以后，说实在的，如果手部的精细动作发育不了的话，对咱们以后的生活是影响非常大非常大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1: 以爱心呵护成长，用专业守护孤残儿童的美好童年。王丽丽说，这份工作让她很有成就感。
9: 看到孩子们每一点的进步，其实就觉得我们是真的很有成就感。他是因为通过我们的托举，孩子然后每天进步一点一点，比方说能吃饭了呀，然后我能坐起来了，我今天会迈步了，然后我能说话，开口叫妈妈，然后真的是就感觉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也是一个情怀吧，算是 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嘛，其实看到这些孩子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以后，说实在的都是有感情的，就感觉看到他们以后就感觉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一点一滴的

0: 进步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算是。
1: 本次赛事中，王丽丽力求操作精致、细节细致，希望在比拼中夯实专业能力，展现民政护理人员过硬的实操水平与暖心服务情怀。
0: 既然已经站到这个赛道上了，那么我觉得就应该是做得更好，而且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嘛，就是每一项操作的练习其实都是给我们进行一个更细致化、更精细化的一个提升，算是。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内部交流嘛，跟其他院的选手们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碰面的。我觉得对专业的提升，不管是人文关怀呀，还是实操的一些细节性的把控啊，其实真的是提升会更多一些，对以后的对孩子的服务方面肯定是更加优质了。
1: 赛场比拼不仅是个人技能的同台角逐，更搭建了各地民政队伍交流学习的平台。沧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王建成：
2: 这种规模的这全省性质，我们这是第一次参加，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通过参加这种活动呢，能这个让大家更有积极性，对儿童护理细节上的把控更好一点。
1: 本次大赛全面检验了民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全省民政工作者也将以此为新起点，锤炼技能，坚守初心，用专业守护特殊群体，助力我省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在本次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可以感觉到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大部分参赛选手都是工作在民政服务行业一线的青年人。23岁的王月是保定队的一名选手，他从护理专业毕业后，直接选择做了一名养老护理员。
4: 第一是我热爱，我觉得这个行业里能给我一种成就感。因为看爷爷奶奶们通过我的照顾变得每天情绪稳定，然后状态越来越好，我觉得我心中是开心的。
3: 谈及养老护理行业的职业要求，王月认为养老护理员一定要有耐心、爱心和责任心。
4: 因为有的时候随着长者的年龄增长，可能他们的情绪会越来越孩子化，需要更多的关爱和关怀，在与他们的沟通中不能着急，也不能强硬的去改变他们的想法，需要用一些合理的技巧和话术去和老人进行一个有效简单的沟通。
3: 对于技能大赛，他觉得自己作为年轻从业者能参与其中很光荣。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养老护理员大赛，通过这种大赛专业性的培训和演练的话，可以运用到我平时的照护工作当中，可以给我们的长者带来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3: 保定队护理员教练赵苗苗从业多年，感触颇多。
5: 平时我也是负责日常的一些培训，然后包括一些质量的一些监管，都会是在一线。那我就觉得养老这个行业就是人才辈出，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就觉得这个行业很有一个发展的前途，就觉得热血沸腾，我真的是这种感觉。
3: 他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人们对于养老行业的看法也在逐步转变，而这个行业也更需要年轻人的加入。
5: 我们更是把眼光放到一些年轻人身上，刚毕业的或者学过一些养老专业的，想让他们把养老的这个事业推广出去。而且年轻人比较有朝气，他们成天跟老人在一起，爷爷奶奶呀，老人也比较孤独嘛，一看到这些孩子们，爷爷奶奶这一叫心情特别好。
3: 在比赛现场，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年轻参赛者高曼。他日常从事养老院的行政工作，但也希望通过比赛提高护理技能，把日常工作做得更好。
6: 备赛的话，它不是分两部分吗？第一个是理论的，还有实操的。然后理论的这块呢，就是多看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视频呀、书籍呀。然后实操这块呢，也是平时就是耳濡目染的，经常跟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在一起，然后看到他们是怎样照顾的。然后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是说上手，因为虽然说现在没有在一线工作，其实真的我挺热爱养老的，而且就是跟老人沟通的话就是很喜欢。
3: 目前养老行业蓬勃发展，服务需求更加多元，对养老服务质量

0: 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了。

0: 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铁月柏给老道送信，金陵要立擂，你应该带金凤下山找鱼化龙，报杀父之仇。董方说好啊，我马上动身，你得快点，要不然就晚了。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咱们金陵擂台下见。就这样，铁叶白走，东方这才叫过金凤。孩子，你到山上几年了？
3: 不知道。
2: 你知你家在哪儿吗？
3: 不知道。
2: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可记住了，就把他身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记住了，你的杀父仇人外号叫狠毒手鱼化龙，记住，鱼化龙，
3: 鱼化龙。
2: 对，你母亲叫赵金香。这次啊，我领你下山到金陵擂台去，要见着鱼化龙就把他杀了。
3: 嗯，我知道。还有我妈在哪儿呢？
2: 到金陵成全你们母子见面。
3: 好，那我把大马猴带着。
2: 那不行，大马猴不能领。
3: 那我跟谁玩啊？
2: 有师傅呢，等见着你娘跟你妈呀。
3: 嗯，好，那我把兵器
2: 给他包好，叫他带到身上。这兵器就那对铁筷子，叫五行亮银针。带好路费，师徒俩下山了。路上飞止一日，等他们来到金陵就晚了，是打擂的第二天，天刚放亮，
3: 爷两个来到擂台下一看没人，
2: 老道就犯愁了。因为金凤这孩子跟大马猴一块长起来的，他一分钟都不老实，好动，一会儿就没影了。你再抬头，他在房顶上呢，也许在树上。你说在擂台下人山人海的，他要跑了，我上哪抓去？另外打擂就有个生死跟着，他也不知道哪头的，万一跑错了把命搭上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赶紧给孩子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金凤在山上吃不着啊，又给弄水葫芦，然后跟他商量，孩子，一会儿看热闹，台上比武，懂不懂？
3: 懂，
2: 比武摔跟头，一会儿打起来你个矮看不见，往前挤人家不让，看见没有？上面旗杆，旗杆上有吊斗，那上边啊能躺着能坐着，你带点吃的，你就上那顶待着，该吃吃，该喝喝，困了你就睡。等台上一比武的时候，鱼化龙一上擂台，师傅就上去，我上去你再下来，我要不上去你别下来，听着没有？
3: 嗯，听着了。
2: 还有什么事儿？你记住了，这次打擂不光是我们俩，有好多英雄好汉，还有你母亲也来。你母亲叫赵金香，我记住了。你还有一个师大爷叫刘如豹，刘如豹为了替你父亲报仇，在山里头学艺十多年了，也可能到擂台下，这都是你的恩人，你记住没？
3: 知道了。
2: 那你快上去吧。这孩子带着东西蹭蹭蹭上了旗杆顶的吊斗，东西放往里一坐，连吃带喝，他就不管下边事儿了。一会儿开擂了，头一个上擂台的鱼化龙。这孩子一听鱼化龙，他站起来看了看，哦，这人就鱼化龙，他记住了。随后刘如豹上去，他也想上，后来师傅说了，说是等师傅上我再上，那我等着。直到刘如豹受伤，董方上擂台救刘如豹，这孩子才跳起来和鱼化龙交手。鱼化龙不知道这个孩子外号叫五毒虫，就说他不怕毒，所以给一掌，只是呢因为打得重

点还在摔个跟头，没中毒。余化龙知道不好，这还特殊，我呀把他摔死吧。想着这孩子右手针唰直奔余化龙的眼睛，余化龙微微一闪身，捧把他手脖子抓住，使劲一拧，这孩子疼得一松手，螳螂五行亮银针掉地一个，这手针刚一进招，被人家当的一脚踢在手脖子上，这个针也掉了。孩子转身刚要跑，余化龙来到前一伸手，砰，抓住孩子脖领子往怀里扒一带，这个手一下子抓住他的裤腰带往上一举，嘿，小崽子，我摔死你吧。他把孩子无就举起来，照定擂台下，一松手，他想把孩子摔死。小金凤吓得喊，师傅快救命，师傅。怎奈他师傅救刘如豹没带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地，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金凤别害怕，娘救你。说着人群中咔飞身过了一人，一看小金凤被扔到台下，急忙用手轻轻把孩子一推，哎，干嘛呀，这不是往下摔是顺劲儿吗，往旁边横着一推就卸了这个顺劲儿了，这孩子就是一个余力帆站在了台上。你谁？金凤，我是你娘，我叫赵金香，你是娘？你在这等我，我上去打死余化龙，替你父亲报了仇，随后咱娘俩就走。说着纵身上了擂台。小金凤见娘已登台打擂，只可站在旁边看着，娘你可小心了，师父你上哪儿去了？再说余化龙本想摔死金凤，没想到上了个女的，眼前这个女子年纪在个30多岁，头上金色绢帕罩头，身穿青色短靠足蹬薄底的小靴子，背背宝剑，清水脸，没擦胭脂，长得非常俊秀。看见了余化龙两眼喷火，姓余的，今天我要报杀夫之仇，我要你的命。余化龙想，今天我怎么的了，竟碰仇人了，这女子我们俩何仇何恨，你说清楚。你认识金秀山吗？哦，苏州人。对了，他是我丈夫，我叫赵金香，刚才你要摔死那孩子叫金凤，他就是金秀山的儿子。哦，明白了，16年前你无故打死我的丈夫，今天我要替死去的夫君报仇。无量天尊，这女子你有什么本事啊？你看那个刘如豹比你如何，他不也伤在我的掌下，不出百日必死无疑。还有刚才那个崽子你儿子，算他命大没摔死他，就凭你三绺梳头两截穿一个女子，你能伤着我吗？要我看，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领孩子找个没人地方好好过日子，保住金家的乡间后代，你往这一站，这什么地方？这杀人的战场，难道你还向着焦芳等人？我不管那些。是啊，那你何必也在这儿？我就要报仇，你有什么本事？什么本事？余化龙，你呀还别不服，我用隔山打牛法就能把你给打死。余化龙没听说过隔山打牛是吓唬人。什么叫隔山打牛？用不着我到你近前，我离你几丈远，我一掌就要你的性命。真有这两下子吗？真有。那么赵金香怎么到这儿？正好和儿子金凤相遇，这是有人成全。谁成全？是赵金香的师父铁叶柏。前文我说过，铁叶柏和董芳有夫妻名没有夫妻实，两个人一个前山一个后山，挺有意思。在赵金香6岁那年，铁叶柏到苏州去看见一个小姑娘，哎，觉得这个孩子挺好，就偷偷的教他武功。后来铁叶柏回山了，赵金香也成亲了，当丈夫死了之后心灰意冷，孩子也丢了，辞别公婆来到四川峨眉山找师父铁叶柏二次学艺。他师父知道，我知道你丈夫被余化龙所害，

且我还认识你师兄刘如豹，他也正在学五毒绝命掌，将来你们一夜学好了，一块儿找他报仇。从那之后，赵姬香留在师父身旁。师父啊，我怎么能够胜了余化龙要他的命呢？孩子，你练到死你也赶不上他，甭管怎么地，你算半路二次学艺呀、啊！你扔了这么长时间了，只有巧胜，要真凭功夫拼不行。你看着没有，洞前有一堆小石子儿，你从现在起天天用大拇指去弹那个石头子儿，不但把这堆石头子儿弹开了，然后再一个个弹回来，弹成一堆一堆的，非常准确，数年以后方可下山，好吧。赵姬香为给丈夫报仇，咬牙去练，十指连心呐、啊，指甲盖都弹掉了，出血了，疼，那继续练，最后磨成了老茧了。经过了十年，不但把这石子弹开又弹回来，同时他的臂力、腿上功夫、武功大见长进。由于有人送信说金陵里内你赶快下山去，铁叶白一想，我不保什么宁王，可是我这女徒弟要报仇，我得帮忙。这叫大道不平有人缠，别人不管我来管，我帮我徒弟去报仇。他早就发现董方身旁来个小孩，也知道是赵金香的儿子，为了母子都安心练功，不让他们见面。现在到了见面机会了，就这样跟董方说，你呀、啊、快带你徒弟下山吧。随后我也到。董方走了，铁叶柏把徒弟找在身旁。徒儿啊，该你下山报仇了。母子团聚，居家团圆，你公婆还在等你，望眼欲穿。师父啊，我上哪儿去？是这么回事情，余化龙在金陵里。哎呀，我弹石子儿练练剑，我就能胜了余化龙吗？孩子，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师父给你想好了，叫余化龙死在你手。说到这儿，从腰中掏出一个扳指来，这个扳指结构很特殊，里边带蜂簧的，还可以装铁沙子，只要用大拇指一摁，铁沙子就能弹出100步开外，要打中眼睛，眼睛轻则打瞎，重则废命。孩子，我教你一手。随后又跟他反复说了多次，赵姬香又演习多次。师父啊，我谢您了，别说了，你要这么讲，准能杀了余化龙。就这样，师徒二人下了山，来到金陵擂台上，台上发生一切，铁叶柏和赵姬香看得清清楚楚，当看儿子有危险，这才纵身上擂，心想师父教我这招隔山打老牛法，不知道这余化龙能不能够上当，能不能中计。甭管怎么地，今天我也喝出去了，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人要是连死都不怕，就没有一点顾虑了，想到这心里非常平静。哎，余化龙，我可要替夫报仇了。你不说你离远就能把我打死吗？那好，你来来来，我看看，我开开眼。我余化龙从到擂台上，嘿，还没打过败仗，还没见谁比我强的，就凭你啊，来吧。你说他是不是死催的？是，太狂了。只见他撇着嘴，洋洋得意，往这一站，挺胸抬头看着赵金香。这阵儿啊，东西彩旁人议论纷纷。长吉又说，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嘿，替我们帮忙。余化龙一上台，仇人一个接一个，这个女的能怎么样？是啊，刚才那刘如豹能力不错呀，被打伤了，太可惜了，能不能保住命谁知道。余化龙这波人有些着急，他最好的朋友宋天台就想替余化龙。为什么呢？打两阵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是好长时间了，这是打第三阵了，也怕他累着，就想上去把他换下来，一看上了个女子，没过去，

女子到台上，没有抽出宝剑和他过招，而是啊，撸胳膊挽袖子，露着描花腕，在那晃荡手掌干嘛呢？余化龙瞪着眼睛瞧着，哦，在欣赏这个女子。行了，咱们看她干嘛？所以谁也没过去。余化龙呢，看着赵金香，心想：隔山打老牛，怎么打呢？我是牛啊！只见赵金香喊：“哎，妖道，我可要打了，你可注意啊！”他嘴里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好像念咒一样。越这样，余化龙有点发毛，难道真有这邪的歪的？他越害怕，眼睛瞪得越圆，两只眼睛瞪得跟牛眼珠那么大呀。突然赵金香猛一抬手，嗨，打，说个打，手一抬，只见余化龙哎呀一声翻身栽倒，眼看着脸唰血就下来了，疼地在台上翻滚呢。看打的这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哎，这女的没到近前，哎，余化龙脸上出血了。赵金香一看成了，急忙苍了抽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姓余的，我替丈夫报仇啦。这一剑又锯两回，他就把余化龙的脑袋给割起来。狠毒手余化龙横行天下数十年，杀人无数啊，多少成名的侠剑客伤在他手，没想到今天愣败在个赵金香女人手。他怎么死的？这是个巧招，这都是女剑客铁叶摆出的主意。他叫赵金香啊，弹石子儿，就是练手指的功夫，不有二指禅吗？指力如钢啊，两个手指往地下一放，能把人身子支起来。这个手指的力量练到了，弹力比射箭的力量还大呢。同时有个扳指，扳指疯狂，里边铁沙子，愣说是隔山打老牛。余化龙上当了，瞪着眼睛看着，把眼睛瞪溜圆，趁他不防备，一根疯狂把这铁沙子打进余化龙的眼睛里，不是一粒呀，好多铁沙子。有那么句话，眼睛不揉沙子，沙子进眼睛里，眼珠子也琢磨你进来我出去吧。当时眼睛打坏了，翻身栽倒，这才一剑结果他的性命。赵金香一看替丈夫报了仇，长长的出了口气，伸手把人头拿起来，把这法器往手上往又往，转身要下擂台干嘛？找儿子金凤，好回家为丈夫祭灵去。哪知他刚想走，已经晚了。余化娇就在擂台旁边看着，一看他哥哥余化龙死了，马上传令，弓箭手把擂台包围了。他一看赵金香要走，他亲自掌着梆子，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发。是啊，余化娇和余化龙是同族弟兄啊，他能不替他哥哥报仇吗？这下可了不得了，这凋零剑像雨点一样啊，杀杀杀杀杀杀，从三面往上射呀。这回赵金香可着急了，手中宝剑拨打凋零往后退，哪知道后台呜也上了人了，要把他圈在当中，台上又没有藏身之处，人头也扔了，手中剑呢堪堪不敌，惊动了小金凤。金凤一看，哎呦，我得救我娘，纵身上擂台。他三吞两吞来到赵金香的近前，娘你别怕，你看我的。这回小金凤啊，他可有用武之地了，手中铁筷子拨打凋零，他围着他母亲像走马灯那么转，一边转手中筷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到多长时间，这200名弓箭手的走兽湖内凋零箭全都射没了。再看这娘俩，哎，一点儿没伤着。这就是啊，老道董方教小金凤用筷子夹苍蝇夹蚊子这个奇功啊，才有今天，不然性命休矣。娘，咱们赢了走。哎，娘俩刚要走，噌，从西彩棚直接就飞过了一个人，站在赵

0: 金香近前，这一女子，你杀了于道长还想走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赵金香一看，哟，来个大高个子，逐天逐地的大驴脸，还一半黑一半白，是个阴阳脸，实际他是有白癜风，黄焦焦的胡须，黄眼珠子，烟钩鼻子，头戴黄杨墨道冠，金簪别顶，穿着红色的道袍，前后一襟撩起来了，大红中间足蹬着水袜云鞋，在鞋尖上锃明瓦亮，有点东西，是什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无量天尊，我姓宋，叫宋天台呀，人送外号八卦道长。这个宋天台是余化龙过命的朋友，他的腿功最好，有一招叫百日鸡鸣腿，劈到身上，这个人不死也伤，毒药性发作，不出百日准死。这宋天台和余化龙啊，两是磕头把兄弟，曾经发誓，你是族长，我呢是鸡鸣腿，就跟咱们俩联手，将来呢独霸武林。今天在金陵擂台上，他一看余化龙死了，他真急了，这叫兔死狐悲呀，所以纵身上擂，要替余化龙报仇。哎，这一妖女，你不是凭着真功夫，我也领教领教你隔山打老牛。说着刷了，从背后抽出虎尾神杀棒，呜，抡棒就打。赵金香一看，急忙滴溜一闪身，摆剑接驾相还。就在这么功夫，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呸，宋天台，休伤他们母子性命，贫道来呀也。唰，一个雨里翻上来个老道，谁呀？正是红眉毛赤眉八下董方。董方往这一站，宋天台一愣，嗯，刚才是你把刘如豹救走了对不对？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在下董方。看着眉毛了吗？赤眉八下。哦，难道你也是帮着焦方打擂的？非也，我是为徒弟而来，这小孩是我徒弟，那是孩子的母亲，他们杀玉化龙是为了报仇，仇报完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要把这娘俩领走。妈呀，生了我虎尾神杀棒，随便领人，生不了我连你的命都留到这儿。说着一百虎尾神杀棒，嗯，进招了。董方无奈，唰，抽出背后这对铁扇子，八宝荷叶风，唰，往里进招，俩人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激扬的良才，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没分胜败。宋天台想，得了，我何不用我的百日鸡鸣腿赢他，想着这一抬腿，呜，奔着董方的前胸就是一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冷了，
6: 来，八戒，喝杯热水。
5: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6: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5: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6: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5: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6: 哎，为师，哎，
5: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7: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8: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9: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
2: 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

0: 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00到5:00，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

0: 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童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的，你
2: 的
3: 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很多需要做手术的朋友呢，对手术之前还有手术之后的日常饮食以及护理哈，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在术前多久我们需要空腹，术后第一口我是喝水喝粥还是喝牛奶呢，术后的疼痛应该怎么用止疼棒等等一些问题哈。那么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手术护理的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膳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李护士您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
3: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好，李护士，那我们知道您所在的科室的这个名称哈比较特殊哈，大家伙可能听的也不太多，叫做甲乳膳普通外科哈，应该主要就是做手术的
3: 啊。对啊，是就是大家通过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甲乳膳，甲就是甲状腺，然后乳呢就是乳腺，膳呢就是疝气。
6: 哦，那也就是主要是针对甲状腺、乳腺和疝气手术为主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伙从咱们这个术前术后的饮食和护理的方面具体的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咱们来聊一聊哈。
3: 啊，好
6: 的。那首先咱们就来说一说饮食吧哈。大家伙也比较关注，尤其是像这个甲状腺的患者哈，我们知道要特别注意饮食上的调整，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说说这是甲状腺它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它跟碘有关系，对吧？
3: 对对对，是跟碘有关系。好的，那我就下面就是详细的给听众说一下，就是说有关甲状腺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碘呢，它是这个甲状腺所必须的一个就是合成的一个原料，就跟我们那个就是血液就是合成血液的，它是铁也是一样的，跟它这个。碘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原料。我们平时怎么补充碘呢？就是咱们通过咱们最常见就是食盐，咱们就大家平时吃的就是一个碘盐，还有咱们就是平时吃的这个你说瓜果蔬菜，它都是含碘的。其实你看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就是0到5岁的儿童呢，他就是每天摄入到90微克的碘。6到12岁儿童呢，他是摄入120微克的碘。22岁以上健康的成人每天摄入就是150微克的碘。但是呢，就是怀孕和哺乳期每天就摄入碘相对多一些，它是250微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碘呢，它虽然说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微量元素，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因为这个碘

0: 点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间呢，它补充不足，它会影响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智力的一个发育。比如说，它这个在这个怀孕期间，就是说还有哺乳期呢，它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那么胎儿呢，它就是一个影响智力，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这个呆小症。就是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智力的一个低下。再一个话，如果就是说就是儿童呢，他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他会出现这个一个侏儒症，就是说他的一个身材比较矮小。所以说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个
1: 对
0: 微量元素。
1: 那在日常饮食当中哈，就是孩子还有您说哺乳期的这个孕妇哈，他们吃什么会补碘效果比较好的？
0: 比如说你小孩吃的这个海苔、紫菜，这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咱们平时吃的东西要多，含碘比较多一些的。还有说就是海鲜类的，就是海产品，这会是比较多。什么虾皮啊、紫菜呀、就是还是深海鱼啊，这些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这个
1: 这是对于这个没有甲状腺问题的正常人群，咱们也要适量的，在特殊的时期还要多多的补充一些碘
0: 啊。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甲亢的朋友呢？
0: 甲亢的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忌碘饮食。除了这个忌碘饮食呢，一般就是咱们说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含碘的食物。含碘的食物呢，首先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是盐，对吧？咱们呢可以就是去超市买一些含有这种无碘盐的，因为它超市市面上有这个无碘盐。记住，只有一个，第一个呢是要吃无碘盐，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不要吃它含的就是什么低钠盐呀、这些的。这些呢它也是含有碘的，只不过就相对这个无碘盐呢，它这个碘含量少一些。大家一定要，首先第一个就是盐呢要吃无碘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能吃一些就是含盐类的加工食品，比如说那个火腿肠呀、咸菜呀，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就是说那种加工的，比如说薯片儿这些是，还有豆腐干，就是这些大家喜欢吃的零食，就是说这个口味特别好吃的，它其实是含盐是比较多的，就相对它这个碘也就会多。再一个就是就别吃那种鸡蛋，咱们也可以正常吃，但是就是别吃就各种腌制的什么松花蛋呀、咸鸭蛋呀这些的。咱们也可以正常的吃这些豆制品，比如说豆奶、豆浆，这些也可以吃。但还有一个就是说，注意就是你吃，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的老年人爱吃保健品，就是记住你如果有甲亢的话，你别吃这个保健品里边就是含有这个碘的。
1: 就是要忌碘饮食。
0: 对，忌碘的。就是忌碘饮食呢，它就是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外出啊，就是它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不会给你提供这种忌碘饮食。对，
1: 还得自己注意。
0: 对，还得自己注意。你平时你要说真要是就是外出去吃饭，就是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比如说凉拌的、清淡的这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鲜榨的果汁啊、沙拉啊，这些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含碘比较少的一些。再一个就是甲亢的病人，因为你看从这个字面上也甲亢，它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就是说这个就是体内这个甲状腺激素过多了，它除了就是单纯忌碘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保证一个足够的一个热量。平时甲亢的病人他有什么表现？比如说他就是吃的多，特别能吃，但是呢特别瘦，好多人都羡慕他，哎呀，你怎么吃了这么多，然后但这么瘦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对，我们为了保证他就是这个身体的所需要量呢，我们得就是让他适当的一个多吃点，你不能说为了控制他让他少吃，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还要保证就是保证足够的一个热量，这是一个，就是再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一个蛋白质。除了是保证蛋白质呢，蛋白质的供应，比如说每天要多就是吃牛奶啊、豆浆呀，这些都是所必须的。我们这个甲亢的病人呢，就是咱们正常是一天三顿饭，那么他可以适量的就是有一点的加餐这个。但是呢就避免呢这个一次性的摄入过多。对，你的蛋白质呢，你可以就是除了这个豆类的牛奶、豆浆啊，你还可以选择就是说优质，就是动物蛋白，比如说牛肉、鸡肉这些肉制品。还有呢，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维生素，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它是一个高功能代谢的一个疾病，它会呢就是消耗你体内的这个维生素，所以我们还要多吃一些那个蔬菜跟水果。这是这些甲亢的一个病人饮食的一个注意。
1: 那如果相反的甲减呢？
0: 甲减呢一般就是吃一些就是说含碘比较低的食物了。含碘低的食物呢就是 正常人就是一天每天就是保证是150微克碘嘛，然后你就是比这个正常的150微克稍微低一点，它不像那个忌碘呢，它这个饮食有严格的要求，你可以就是咱们平时炒菜少一放点盐啊，然后就少量的吃一些，就是说这个什么紫菜呀、海带呀、海苔呀、这些就是海产品，这个就没有严格的限制
1: 哦，只要低碘就可以了啊，
0: 这是低碘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咱们那个正常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对，这个现在比较多，
0: 对，甲状腺结节它没有，它只是单纯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它没有这个不合并甲亢，也不合并这个就是桥本氏病呢，它一般咱们就吃一个试点饮食，试点饮食呢大家就更好掌握了，试点饮食呢它其实就跟咱们正常人这个每天摄入的碘是一样的，也就150微克，就是在饮食上也没有说太多的顾虑，就正常吃饭就行，也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说长期大量的吃这些海产品就行了。这个
1: 哦，那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发展成为甲状腺一些瘤啊、甲状腺癌啊，在做手术之后之前有没有一个饮食的禁忌呢？
0: 之前就是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如果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嘛，然后咱们不能单纯的从甲状腺结节上来看来决定他吃什么饮食，同时呢我们还要查一个这个做一个抽血检查，就是看你的甲功，我们就说一个甲功四项，抽一个甲功看一看，然后让医生然后看你有没有你的甲功是否正常，如果说你的这个甲功是正常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正常的正常饮食就行对，平时就是正常饮食就正常吃饭什么的，因为它就是说这个碘呢就是补充的一个正常的需要量，没有说特别的禁忌。如果说你就是你要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了，那么你就按这个甲亢的饮食就是忌碘，然后再一个就是多的补充你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能量，适当的补充维生素，这是一个
1: 多吃一些，
0: 对、
1: 啊、
0: 多吃一些。如果说是甲减的话，就是它这个甲减的话，那你就说就是试点就行了。这个
1: 哦，明白了。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哈，可能就内心很纠结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海鲜了？也不完全是，
0: 对，也不完全是。所以说，就是你除了就是做这个 B 超看出是甲状腺结节之外呢，你还要做一个这个甲功的一个检查，看你的甲功是否正常，然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吃。其实呢，大家也不因为好多就是跟咱病日常生活吃东西是一样的，你这个东西呢它不能说喜欢吃我一直吃啊，不能说我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嘛，我要是限制它也不行了，因为你限制就缺点，缺点呢它也会就是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大，如果点多了它也会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大，所以说大家也要掌握这个度，一定要适量的去吃。
1: 明白了，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哈，咱们还需要进一步做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具体来看看您的详细情况，咱们再按照您刚才所提示的甲亢啊，或者说是甲减，还是合并其他的一些病症，咱们再来具体的调整您的这个饮食啊。
0: 对对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在手术前后的饮食和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李护士，其实很多朋友哈、在做这个手术，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外科手术，在术前啊是有一些疑问，对于饮食，就是咱们都知道术前大夫一般会嘱咐嘛，你说要空腹哈，这个空腹具体要空腹多久呢？
0: 其实空腹的话，一般就是6到8小时。
1: 哦，到不了一天。
0: 到不了一天，因为他为什么就是说术前让你空腹呢？其实，你看跟外科呢，它是跟你做手术有关，因为有时候做的手术呢，它涉及到肠道，因为这个它必须要是空腹。但是像骨科呢，它这个手术是涉及不到肠道的。其实它是跟你的这个麻醉方式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是全麻的病人嘛，因为全麻之后呢，它这个
1: 肠道这块也蠕动不了了。
0: 对，它有蠕动不了。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进食水呢，它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麻醉术后病人的一个不良反应。如果说你这个肚里 就是喝水了或吃东西了，如果说病人因为麻醉之后呢，病人会有不良反应，他可能说哎，当时可能就下手术他会恶心吐，因为本身你做完手术他就不舒服，
1: 对
0: 你再有恶心或吐啊，你就更难受了。术前禁食水呢主要是这个目的，
1: 这个空腹就是禁，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
0: 对，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因为在临床上有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说可能理解上有差异，我们说就是你不让吃东西的，他
1: 可能喝水了，
0: 对，就喝水了，他就不让吃东西，就觉得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吃水果了，但是水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空腹呢就是水也不能吃，然后饭什么一切东西进口都不能吃，你只能自己这样自己咽自己的唾沫，就这么说了，对，让大家通俗易懂就理解，就自己咽自己的唾沫就行了。这个，
1: 那如果说是白天一上午做手术的话，晚上睡觉的这个时间是完全够了啊，六到八个小时，
0: 够了这个。
1: 哦，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您说六到八个小时就够了哈，就可以空腹，在之前的一两天，比方术前一天或两天，这个时候的饮食有禁忌吗？
0: 这个时候饮食没有禁忌，就是大家正常吃饭就行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外科手术，它如果说涉及到肠道了，尤其是这个就是直肠结肠，就一般涉及到这个就咱们生成大便这个位置，它有影响这个，因为一般比如说你术前吃的这个东西比较多，它产生的大便会比较多，那么我们术前是要求把这个大便排干净，这个肠子清干净了，它这个手术才能做好，因为你大便是脏的，那么它这个手术它可能术中出现大便了，它可能就污染这个手术范围，污染你的手术伤口，它就形成了一个污染的手术了。
1: 在术前要把便排干净。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一般情况下这个术前吃什么东西是没有那个特别影响，就除非就是做这个肠道手术的，我们就需要这个术前你可以就是尤其是晚饭嘛，就是可以吃些就是喝点米粥啊，吃点馒头什么，但你就不要说因为有病我要做手术了，哎呀，
1: 大吃大喝了，
0: 好几天不能吃饭，我今天得吃饱它了，怎么着嘞？开始就胡吃海塞的，那样就是不行。对，因为你吃的多，它形成大便也多，它排不干净，还会影响你术后这个愈合的这个，就是这方面有要求，其他的没有特别的要求。
1: 您说到排便哈，您看我们有位网友就在留言说，就是手术前一天呢，他有点担心没有排便哈。就是这一天没上厕所，没有大号，他想问问会对术后造成什么影响吗？
0: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
1: 麻醉啊，
0: 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个，
1: 这是不是会有就是便秘排不出来的这种痛苦？
0: 没有，一般情况下。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这个排便比较规律，可能一去医院吧紧张了，可能就排不出来，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特别影响的，除非就是我要是做的这个手术涉及到就是尤其是涉及到这个肠道了，他可能有影响，其他是没有影响。其实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即使排不了便，如果说你做的手术涉及到肠道，我们会用泻药给你泻干净的。这个它有外在的因素帮你排出大便的这个。
1: 那您像咱们科室的这种疝气的手术啊，还有这个女性的像剖腹产啊等等一些手术，它可能离我们的这个肠道是比较近的，
0: 对，
1: 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个术后的排便呢？也是得用一些办法，
0: 也是会，也是这个一般像这个，比如说疝气、像剖腹产这些，它设就是说手术部位离肠道近，但是它这个做的手术部位不是肠道。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主张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尤其是像疝气的病人，你就是让他就是说不能下地活动，你可以在床上翻身活动，如果能下地的话你就下地，就是你自己刺激他的这个肠道蠕动，让他自己排便。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因为有好多病人呢，他就是担心上厕所，
1: 对，
0: 吃的也比较少，他就没有形成大便的原材料了，那么就是说他没有便意，可能就是三四天或能更长的时间，四五天没有解大便，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用这个就是甘油灌肠剂啊，就是刺激他一下，让他排一下大便。
1: 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这种困扰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对对，是
1: 是
0: 比较多的这个。
1: 是，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手术之后哈，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在饮食方面需要提示大家，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手术之后，别管是什么手术吧，就是他多久能吃东西的？首先建议吃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呢，一般比如说他这个手术多长时间能吃东西呢？其实也是跟这个麻醉方式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 前几年做手术嘛，他一般都是腰麻或椎管麻醉、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就是进术后呢进食呢就是6到8小时，进食6到8小时之后呢，如果说根据他的手术没有任何禁忌，比如说他不涉及到肠道，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甲状腺的、
1: 嗯、
0: 乳腺的、
1: 哦、
0: 还有这个大眼静脉曲张嘛，他不涉及肠、嗯、一般就是6到8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吃饭，
1: 嗯，
0: 就是正常的饮食。

0: 果说这个病人呢他是有糖尿病的，那么他就是吃糖尿病的糖尿病饮食。
1: 嗯，
0: 第一口呢吃什么？一般就是我们先让他病人喝水。
1: 嗯，
0: 喝水，喝水呢，看他有没有恶心呐、吐啊之类的。如果说他就是没有这个就是麻醉的反应呢，你就可以正常吃饭。你平时怎么吃饭就怎么吃饭就行了。这个
1: 哦，第一口就是说的还是水为好
0: 啊？对，还是水为好。其实水呢，就是说。我理解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适应适应，让水进去适应，让这个肠道来适应适应，有没有什么刺激？
1: 嗯，
0: 对，因为你看你好多，你比如说你可以吃饭了，因为这个个人体质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他喝了水没有事儿，有的人可能吃了喝了粥了或吃了饭了，他这个反应就上来了。对，如果他就更增加你这个术后的这个不舒服了。有的病人是吧，你他还没有吃饭了。他这个就是麻醉反应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他就出现恶心啊难受，因为确实看到病人在临床上有这种症状，确实特别难受，比你做完手术之后还难受，因为你本身他就有伤口的疼痛，你再加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不适。它确实是，
1: 这等于是麻醉给他的一些所谓的副作用，
0: 对对，
1: 副反应，
0: 麻醉用药这些反应，
1: 哦、
0: 这个
1: 哦，容易造成这个肠胃道的不适啊。
0: 对，是。
1: 所以有些朋友就觉得，你看我之前空腹了6到8个小时，然后做了手术又进食了6到8个小时，好像觉得应该是不是马上补充点营养，喝喝牛奶呀、啊，喝喝粥，都不如喝水好。
0: 对，是因为你像这个牛奶啊、豆浆啊，它这是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它都是一个产气的。尤其你像我们外科比如说做完肠道的还有做完阑尾炎的这个、它这个肠功能没有恢复、因为没有怎么恢复就是它没有排气没有放屁、你这时候呢你喝了牛奶啊豆浆呀它还会更加加重你这个
1: 不适、
0: 对尤其是肚子胀这种不适感、这个、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说一般你排了气之后你可以呢就是喝奶啊就是这些豆浆啊就可以逐渐的过渡到正常饮食上了这个。
1: 首先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先喝喝水啊让我们的肠胃道适应一下。
0: 对对。
1: 啊好，那另外呢咱们科室其实也有很多在做这个乳腺手术啊、这个乳腺疾病我们都知道女性嘛它是与这个雌激素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这个乳腺疾病在做了手术之后啊比方说乳腺的肿瘤乳腺结节乳腺癌在术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从饮食上，
1: 嗯，
0: 就是说了它跟雌激素有关。其实大家就是说术后呢，它就是少吃一些含雌激素比较多的，比如说那个，蜂王浆，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东西，还有那个木瓜呀，避孕药啊，这些就是少吃一下。其实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癌症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要补充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身体所需要的就是要供应蛋白质、维生素、你保证你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这是首先第一个的因为你这个是就是体内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跟上了那么你的这个抵抗力才能那个提高、才能去跟你的这个疾病去做抗争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话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可以说就是说除了吃了这个精细粮之后我们要添加粗粮啊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这些的然后再吃一些就是说主要还是大家吃一些这个当季的食物、当季的瓜果蔬菜因为大家咱们也看新闻有说比如说好多就是吃这种比如说西瓜呀或者草莓呀它怎么说就是用这个激素来催熟的、所以说大家要吃就是说当季的食物你说你夏天产的这个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比较多你就适当的多吃一些就是尽量不要吃这个跟咱们这个季节有差异性的这个东西再一个话比如说尤其是它在这个化疗期间嘛化疗期间它会引起这个胃肠道不舒适不舒服、尤其是就是输完这个化疗药可能就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病人反应会非常大这时候呢你就吃一些这些清淡的饮食尤其比如说你不能说为他哎呀他得了这个病我要增加营养这时候给他去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看到这个油腻他本身他就不舒服、你再看到这些油腻的东西反而更加重他这个就是恶心啊吐啊这些不适你可以让他吃些清淡喝点粥啊再一个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吃这个软面条啊面片汤呀可以让他先吃一些这些、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做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是从这个色香味儿各个方面就是说让他看到这个首先看到第一眼哇 今天的饭真好啊，就是提高他的一个食欲，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你放凉期间嘛，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放射线就是影响你的这个，它既杀死了你这个癌细胞，又杀死你正常的细胞。

0: 我们也请李护士稍事休息。在下半段呢，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士李曼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关于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再次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3808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8062866980838。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术前、术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遇到了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士李曼。辛苦您李护士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9: 好的。
0: 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了这个手术之后关于饮食的一些禁忌和注意哈。那再有一点大家伙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护理的问题哈。对于咱们科室就是做的比较多的像疝气这个手术
9: 对，是
0: 你像儿童还有成人的这个疝气在手术之后要额外的注意些什么吗？
9: 我先说一下小孩啊。一般那个儿童呢他一般就是做完疝气之后，因为小孩呢他这个你要注意保持他这个一个伤口敷料的一个干燥，因为小孩他就是他，你就像咱们平时他不做手术他还会有时候就是解小便可能把衣服弄湿了，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呢一定要就是看好他这个伤口敷料，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纱布给尿湿了，你就及时要找大夫要更换，这是一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不要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小朋友去哭闹去，因为你一哭闹他这个咱们这个腹部压力就会增大，增大了之后呢他会影响你这个伤口的一个愈合，因为你毕竟是刚做的手术。其实小朋友就主要是注意这两点这个。成人呢一般就是说做完手术呢回到病房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主张他是就是以卧床为主，因为他这个不是主张早期下地活动的。
0: 这个疝气要多休息。
9: 对，多休息，躺着。有的就说了我呀老躺着不舒服，那我能不能下地活动啊？你也可以适当的活动，一般比如说你看就是你解决个人问题去厕所啊什么的，这个咱们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也不能那样太不人性化哈。这个是一般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床头摇起来，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一般就是还是以

0: 平躺为主，平躺你可以是一般翻身的时候呢，往这个健侧翻身，不压你这个患侧的时候，因为你往患侧翻身的时候，你这个腹腔的脏器它也会往你的这个
1: 往这边偏，
0: 这侧偏，对，它也会产生一个重力，它也会压迫你这个伤口，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他回来之后会给他在这个膝下垫一块软枕，就是让他腿蜷起来，其实就是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降低他这一个腹壁的一个张力，它会就是增加它的一个舒适感。这是一个。
1: 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的话，垫个枕头也行，是吧？
0: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腿蜷起来，因为你有个东西吧，膝下垫一个东西，你这个腿不会特别累。主要是这个，就是降低这它的一个腹部张力，会更加舒适一些。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压住这个，我们就用这个盐袋，就是咱们平时吃就是超市买的食用盐，买上两袋就行，压到你这个伤口的位置。比如说坐到左侧，我就压左侧；坐到右侧，压右侧。一般的情况就是压24小时就行。它压是什么？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就是说加压止血的作用，因为你。
1: 就在这个伤口处压在上面，
0: 对，压在它的上边。这个，如果说你不压了，因为这个疝气呢，它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阴囊的水肿。如果说它有出血的话，它会就是这个血呢，它因为这个甲状腺术后呢，它会不会带引流管，这个血它引流不出来的，它会就可能就是在这个最低的位置会进到阴囊，会出现一个阴囊的水肿。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我们同时呢，你自己还要观察一下你这个阴囊，就是有没有肿大呀，就是跟术前比有没有肿大。对，如果说要肿大的话，你就及时跟大夫跟我们护士沟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要下地活动啊，打喷嚏咳嗽的时候啊，你还要按压住你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
1: 别太用力了。
0: 对，别太用力了，因为你比如说你解大便或者咳嗽的时候，它都会增加这个腹内压。就是压力一大，你会压迫他的伤口。
1: 对，
0: 因为他这个刚做手术呢，其实是减轻他的一个压力的。这个
1: 在临床上遇到过这些老成年人或者说是儿童，可能术后不太注意，会造成这个疝气有一些伤口的不太好愈合，或者说是复发了吗？
0: 有。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的就是无张力的修补术。这个就是现在大夫的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般情况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3个月呢之内呢，就不要干重体力的活儿。不要说就是说我那个平时没事儿，我拎一桶油打水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这时候呢，前3个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提重物去。这是一个。还有再一个，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这个好习惯，多吃些就是说粗纤维的水果呀，你保持自己能正常的一个排便。因为你长期便，你知道咱们要便秘的时候解大便你会特别用力，
1: 使劲儿。
0: 对，使劲儿，你得腹部用力，这时候呢它也是会就是说形成一个腹内压增高的一个因素。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感冒了，会老打咳嗽，老打
1: 喷嚏，
0: 这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的老年，因为复发就是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他有老慢支，他就是经常的
1: 咳嗽喘
0: 什么的，这时候呢，就是你需要控制你的这个原发病。比如说你要注意他的一个咳嗽、打喷嚏什么的。还有比如说有腹水的病人。腹水你要控制好你的这个腹水，你因为你腹水它在肚子边，它其实也是一个重量，它会压迫你的这个疝，压迫你就是说做手术的这个部位。如果说你这个你说原发病它有腹水，它这个原因解决不了，即使大夫再次给他做手术，它还会增加它复发的一个机会。
1: 这是在生活当中咱们特别要注意的哈，在这个疝气手术之后哈，别管是在医院还是回到家里面多长时间，我觉得李护士给大家提示的非常到位了哈，很全面。另外再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女性的乳腺手术之后哈，有一些护理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有一个问题吧，我们有位网友就说哈，就是做了乳腺手术之后哈，肯定会觉得这个伤口有点疼痛，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戴胸罩呢？
0: 这个呢 其实首先我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我们科就是遇到这个乳腺的，它一个年龄呢一般就是在40-50岁，就是说年龄偏大一些，它可能对这个美观上呢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所以说它很少就带这个佩戴内衣。如果说你要是
1: 稍年轻一些的
0: 对，稍年轻的一些，因为我见我们也有这个30就是比较年轻的得这个乳腺癌，它呢佩戴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内衣。其实呢按说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就是做完这个乳腺手术呢，就是乳腺癌手术呢，它不应该就是配在咱们正常人穿的这个内衣，它需要穿它专门的内衣。因为这个乳腺手术呢，它不仅把你这一侧的乳房切除了之后呢，它还把这个胸大肌这个肌肉都要切除。你要按说咱们是两个，它是保持平衡的，如果说你切除了一个，它会就是这一侧是缺乳的，对吧？你这个肩呢它这个就失去的一个
1: 不平衡
0: 了、
1: 啊、是，
0: 对，你长时间化它不佩戴，长时间化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肩膀然后脊柱的一个弯曲，肩膀的一个疼痛。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1: 是有特殊的这种，
0: 对，它特殊的就是佩戴溢乳的这个内衣。
1: 就是对于切除整一只乳房的这种女性
0: 对，它这个溢乳呢，你看一般情况，因为我们科佩戴溢乳的是比较少的，溢乳呢它一般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刚做完手术的这个前几个月呢，它一般就是佩戴这种棉质的这个溢乳。然后如果就是说做完，就是说你的伤口长得特别好了，一般就是术后这个8周之后呢，它是佩戴硅胶的溢乳。你只要佩戴硅胶溢乳之后呢，你就需要穿这个专门的这个溢乳的那个内衣。这个你就带穿着这个溢乳内衣，就是能让就是大家就是有
1: 看不出来了，
0: 对，看不出来。这第一个看，一个是美观，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就是你比较是舒适，因为就是咱们正常内衣的话，你有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这个男的带了一个是吧，游泳啊，他就会出来，对吧？
1: 对对。
0: 你这个咱们这个溢乳专门的这个内衣呢，就是保证你一个，就是不会就是说做剧烈活动的时候或者什么有突发状况会露出来这个。
1: 它是配套的啊。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就是可能是乳腺结节或者是不是恶性的这种不需要切除的，就是有一个伤口，这样的话他要是正常佩戴内衣的话会有影响吗？
0: 这个没有，这一般就是穿咱们正常的内衣就行。
1: 术后不时间上也还好，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这个就是说乳腺结节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局麻就做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日间病房，就是你第一天来给你检查化验，第二天做，第三天出院，就是说恢复的特别快。其实这个没有就是穿内衣啊，这个没有什么，就正常穿就行了，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1: 那对于这个乳腺术后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像结节什么的，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尤其是说有结节的嘛，但是你要是需要就是定期要复查，你就看有没有新的结节长大，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乳腺癌呢，其实呢最主要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康复。因为你做了这个乳腺癌呢，它就是不单把这个病损的这个乳腺切除，它还要把这个咱们这个上边的这个胸大肌，就是肌肉脂肪都切除。
1: 对，
0: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同侧的这个腋窝的淋巴的清扫。这个术后我们这个有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恢复。首先我们要需要就是它这个患肢呢，就是说就任何的操作，比如说平时
1: 可能会抬不起胳膊来是吧？
0: 对，有这种情况。首先你要注意保护你的这个患肢，尤其是刚做完手术这个，我们要不让它就是说在医院，比如说不能让它打针、输液、测血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术后呢，就是说它回来之后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体位，你这个胳膊呢一定要紧贴你的胸壁，不能做大量的外展运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你说我不能动了，但是呢它这个我们还要主要让这个患肢呢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功能。对，能你要做日常的活动，
1: 怎么锻炼呢？
0: 首先我们术后你看1-3天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做这个握拳。握拳呀，
1: 抓握手掌，
0: 对，握手掌，然后活动一下手腕。之后呢就是4-6天呢，我们可以做他这个屈肘运动。屈肘呢，再一个就是再可以让你，比如说这时候就做这个两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切记你这个 肩膀，尤其是这个肩膀，它是最晚活动的，不能让它做腕展，你一定要紧贴的你这个胸壁。
1: 哦哦，还不能活动量幅度太大了，外展不要。
0: 这个肩关节呢，它是最后要活动，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先从你这个手开始，然后再从你的这个肘活动到肘了，我们
1: 最后才是大臂这块啊。
0: 伸肘屈肘就是伸前臂屈前臂，这是一个。然后紧接呢，我们要需要做你的用你的这个患侧手去摸你对侧的肩、对侧的耳朵，然后呢再摸你同侧的耳朵，然后摸你同侧的这个头顶，这样你摸头侧的头顶的时候，你这个胳膊是上抬，所以你的肩这时候呢一定开始活动了。这个呢就是肩关节不能活动太早了，活动太早呢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因为你活动太早之后它会产生积液啊，积液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让它循序渐进，比如说我摸着这个我们同侧这个头顶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它爬墙运动，这个手、今天要逐渐的
1: 往
0: 上
1: 走啊、
0: 对，你这个肩关节逐渐的活动起来。
1: 嗯，
0: 活动到什么程度呢？活动到其实你这个头可以正常的梳头，正常的洗脸、这样就是可以保证你这个日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1: 明白了，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的、因为你过早活动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这是一个。如果说过晚活动，你因为这个它有瘢痕，它就活动不起来了，
1: 是
0: 你会影响你这个影响你日常生活了。这是咱们这个早期的、早期呢活动呢，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它是预防，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患肢就患侧腋窝呢做一个淋巴的清扫，它会影响你的血液和淋巴的回流、这个肢体呢会出现一个肿胀。我们就是术后一到三个月呢，它做这个手做这个活动呢，它其实就是促进你的这个患肢的这个血液跟淋巴的回流，预防水肿的。因为好多患者他之后你可以看，就是说跟你这个正常的这个肢体比对去呢，他这个患侧是比较肿胀的。如果再一个，这是一个早期的康复操，还有一个中期的康复操。中期康复操呢就是你伤口长好了，长好之后一般就是4到6个月，这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更多的是去活动你的这个肩关节，肩关节，然后呢再到晚期呢之后呢，其实是对这两个这个进行了一个巩固的一个锻炼。一般我们在医院呢其实就是让他做这个早期的这个就是康复的一个锻炼，对，然后就是说
1: 回到家咱们可以再
0: 回到家去做后期的，因为它术后主要是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
1: 哦，这是对于乳腺术后哈、我觉得也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办法，大家伙可以按照哈、在日常在家中，在医院里面可能有咱们护士指导哈、回到家里面咱们也得自己锻炼起来，让咱们这个有受伤的就是伤口的这一侧的这个手臂逐渐的恢复到它的这个日常的功能哈、不要影响到您正常的生活哈、再有一点哈、李护士，我们知道在手术之后哈、有这个疼痛麻醉的问题吗？大家伙大部分现在都会用止疼泵是吧？
0: 是
1: 这个止疼泵，它这个剂量是咱们自己能够调节控制的吗？
0: 这个我们调节不了。这个止疼泵呢、它是麻醉科就是术前根据就是咱们的要求，我们说我对疼痛特别敏感，我想上一个就上一个。如果说你能够耐受住，你就可以不用用它。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是输液是一样的，它就在你这个手腕这个位置，就是说手上扎一个针。麻醉药呢它就放在一个就是泵里边，其实大小呢其实就跟咱们一个鸡蛋差不多似的。你平时你要说回来用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一个这个无色透明的，可以就是一个囊状跟鸡蛋大小了，就是它这一个麻醉药。用完了之后呢你就看不见这个囊状
1: 了，就没了。
0: 对，就是没了。
1: 那您说这个剂量是这个麻醉师给调节好的，要多少？
0: 对，它里边是有压力的，它是自己走的。比如说你如果说我要不疼，它就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剂量给你的。如果说你比如说疼了嘛，它会有一个这个止疼棒上有一个跟咱们这个鼠标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你这时候呢你需要摁它一下。摁它一下就是说摁它一下呢，它其实就是加大一下剂量。
1: 这个是咱们护士在操作吗？还是
0: 这个一般我们会就是交代给家属。交代家属，你比如说你要如果你不疼，你可以就是不用管它，它这药是匀速往里就是注入到你体内。如果说你要是疼得厉害了，你就是你可以摁一下，摁一下呢，就是你摁的时候呢，两次是就是它之间要有一个间隔，你不能说我要是啪啪啪一直摁，你说我多加点剂量嘛，你第一次行，第二次这个 摁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没有了，它之间要间隔上就是说半个小时。
1: 哦，那这个止疼泵是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就已经给那个植入到体内了，
0: 对对对，这是它麻醉科给你就是给你安置
1: 的
0: 这个。
1: 那要是比方说术后了，我当时没有用这个止疼泵，术后感觉不能忍受这个疼痛的话，就不能再用止疼泵了吧？
0: 这个就不能用了。术后呢，我们就在病房呢，就是给你应用一个止疼针。
1: 哦，就打一针，根据个
0: 人的感受。啊，对，打一针就行了。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呢，现在就是说这个疼痛呢，它是作为咱们临床上就是护理上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体温、呼吸、血压、脉搏，这是一个四大的一个生命体征监测，第五大就是一个疼痛。
1: 哦，
0: 因为之前好多这个，因为你看家属，就是患者呢，他对这个疼痛也有说，我要是老用止疼泵会成瘾，然后护士也说，哎呀，你要是能忍着就忍着吧，那个别老用这个止疼药了，他也会成瘾。其实这个观念都在转变，因为我们就说，医院还有科室。他在推进这个快速康复，快速康复它里边有一项呢，就是这个疼痛的管理，就是说主张，比如说患者出现疼痛了，我护士要根据这个疼度评估分，就是进行评估，就是有小笑脸，你可以看看他疼痛
1: 到
0: 了
1: 几
0: 分，
1: 哦，
0: 啊，对，到几级了。如果说他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到四级的，他这个疼痛不是特别厉害的，可以耐受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病人，比如说你可以听听音乐，然后或者就是做你平时喜欢做一下，转一下注意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吧，比如说疼痛了，我可以告诉你咳嗽的时候压住伤口，这时候呢就是你咳嗽就不会震得伤口疼，然后腹部了压住伤口也不会震得特别疼，就是告诉你一些就是减轻疼痛的一个小方法。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疼痛大于等于七分了，这时候呢可以应用止疼药。
1: 哦，这是，
0: 对，因为应用止疼药之后呢，一个是不疼痛了，这个患者也感觉舒适了，因为确实这个疼痛确实挺困扰这些患者了，尤其不是像我们外伤的病人，尤其是他骨折了，带有就是说腹部的一个症状，在我们科待着，他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你像咱们正常在床上躺着一天还不能动了，你比如说他
1: 太难受了，
0: 对，就是浑身各劲儿疼，你给他应用一个止疼药，他就说会感觉到舒适感，这个病人会感觉没有那么难受这样的。
1: 哦，这是对于这个疼痛的护理，我觉得也是咱们日常工作当中很大的一部分。
0: 对对对，也是就是遇到比较多的。
1: 那最后我们请李护士再给大家说说，就是大家伙一听到这个普通外科哈，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迷惑，就是具体到底什么样的病症可以来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0: 普通外科其实听这个，大家听这个名字就想，其实好多病都是
1: 感觉就是手术嘛。
0: 对，就是手术，但是好多病都归我们科看，就是除了骨折、脑袋的、心脏的、肺的不看，但是其他的都看，比如说长了一个脂肪瘤，就长了一个疙瘩，甭管哪儿的，什么腿上的、胳膊的、背上的，这都属于我们科，可以去我们看。比如说一个甲状腺的，你就是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了，这是一个。还有乳腺的，比如包括小的结节呀，还有大的都做。再一个还有一个胃的。胃的，比如说有胃癌啊，或有一个十二指肠呀，什么就是胃出血就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也可以做。还有一个就是说外伤的病患者，外伤就是说他除了这个骨折，还有这个腹部的症状，比如说病人当时受伤之后会出现这个腹痛，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如果说就是有脾破裂的，或者是有这个小肠破裂，就是涉及到这个肠道的，我们也做这个，也收治。还有比如说到下肢的话，比如说有大眼静脉曲张的，这也属于我们科看。
1: 这个范围还是很广泛的。
0: 对，范围还是很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做这个甲状腺、乳腺跟副沟疝这个。
1: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名称是叫甲乳腺普通外科。
0: 对，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腺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手术前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哈，辛苦您了李护士。感谢您的介绍。
0: 不用谢，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呢，如果您想重复收听，也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或者呢您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也再次提示大家，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开书，光明复仇记。来到楼上，哟，诸位，咱来了，跟大伙打个招呼。有冲他点头的，有不冲他点头的，不认识点什么头。有的人客气，哈哈哈。一看呢，满园，高朋满座，叫盛友如云，没座了，这怎么办？难道说我命就这么苦吗？难道说我就应该去吃碗豆腐脑来一块油饼吗？哎，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我要那样岂不是让人家笑话吗？没办法，为了治饿，我得先下楼了。刚要下楼，在旁边那有一张桌，桌那坐一小孩，不大，孩儿装，一身孩儿装。什么叫孩儿装？就是儿童服装，日月双抓紧，自个儿还弄壶酒，大伙儿都在看他，要了八个菜，一壶酒，这正吃着呢，看宋玉要下楼，他喊上了，舌头还挺大，等会下去，都等会，过来，到我的呢。嘿，你们心情不认识的，谁？你好，这位小朋友，偷这位老朋友，见我呀，都喊你呢，有事吗？都没啥事。来，多些一堆喝的，看你这人特别眼熟，多些一堆喝的。无功不受禄啊，我跟你又不认识，咱俩又不熟悉，我怎么能喝你的酒呢？哎，我就不喝了吧。没关系，同舟过渡才叫有缘之人。瞪这么大个地球，这么小个坐标，我们能在这个望月居酒楼见面，就证明咱们爷们有缘分，对不对？你说又没有座位了，又没有呆街雅座了，要让你这个身份的人下去七百豆腐脑来块油饼来点咸菜，那我觉得是对你人格上的侮辱。对，孩子，你是慧眼识真忠，小爷们就冲你这句话，我他妈不走了，坐着。宋玉就好这个占便宜，那能不坐着吗？坐下了，都跑堂的家父背筷，给我再来壶酒。跑堂的家里父背筷酒也拿来，爷们喝点即斟即饮吧。咱们坐下去，青梅竹马论英雄，刘曹对坐把美酒，怎么样？喝点。来，人说酒彩财气细赌墙，许多迷人里边藏，谁要跳出起墙外，变成长年不老方。但是我这人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酒就是好东西，这东西嘛，搁瓶子里装着噔噔他妈好看，倒在肚子里就变形。酒要少吃，戏要多激，你还有谁是吧，爷们？来，先干一个。白白花花把宋玉给忙活住了。宋光明吃来吃去，琢磨过味儿了，为啥请我呢？天下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啊？这里头是不是有事儿？我得问问他。孩子，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老爷们，妈细情凑巧了，什么事儿凑巧呢？哎，爷们，实不相瞒，我看你像人。放屁，他看我不像人，还能看我像狗？你看爷们你这生成气，我看你不像别人，你像我爹。别来这个，哎，像这玩笑咱不能开讲啊，我可不是你爹。哦，你跟我爹妈长绝了，一模一样，可惜我爹呀就死了，我下生啊就没看着他。 那你咋知道我像你爹呢？我就听我娘描述过呀，我爹是什么模样，就怎么想怎么像，怎么看怎么像。你就是我爹，你是我爹还不行吗？虽说我爹死了，但我就想让你当我爹。你说你白白讲这么大个儿子，得多好的事。现在别来这个，我懂，少给我玩这套财不挡。啊，让我做你爹肯定有事儿，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大姑，不对啊，我是男的，不能说黄花闺女，我们黄花大小伙啊，我们哪来的儿子？如果要了你以后，我今后还说不说媳妇呢？还没等娶媳妇，带这么大一个儿子，这儿子还贼淘，那我怎么跟媳妇交呢？都爷们，这个方才我跟你说了，十年啊，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咱爷俩是有缘分，你就算我干爹吧，行不行？说算你干爹，那个干儿子反正也不错啊，也行。我这岁数也这么大了，38、39了，那个干儿子小孩不小，也不大，行。叫什么名儿？报报名吧。都报，报不明白，不报名捏了一家也不多底呀、啊。报报我的名，行不行？行，报报名吧。都叫西边亮，西边没亮。西边亮，西边没亮，不是，西边亮，西边没亮。你看我这不就听着呢吗？是西边亮，西边没亮。看你这什么耳朵，你这驴耳朵，你听不清啊？什么骂人的？什么叫驴耳朵？那你别打我呀，我跟你。我是长辈，你干爹打你不是正当防卫呀。再说你骂你干爹这是驴耳朵，我这驴耳朵有我这么短的吗？我听清楚了，小宝妹儿，你叫西边亮西边没亮。要说你是我干爹，你他妈就是我干爹呢。我干爹就你这倒霉相，你就是个驴耳朵，听不清还骂我真揍你。动手你不是我对手，信不信？我告诉你干爹，你是干爹，你就是老家，我是小家。干爹你不要给我打仗，你先坐下跑堂的。哎，什么事儿？小爷给小爷拿笔来，拿起来，纸笔拿来了，我给你把我名写下来，认罪吗？认识点不懂啊？那我一写，唰唰唰唰写下来了。宋玉一看才明白，孩子叫西门亮，西门文亮。这孩舌头大，他一说就西边亮，西边没亮，到底西边亮不亮，谁也不知道。你看这我就知道了，西门亮，西门文亮，对吗？对了，这回你才清楚，他妈不是你干爹我耳朵不好，是你那舌头不直。你应该呀，管郝总借个熨斗熨熨这舌头。那你那舌头嘛，说的是什么话呀？那爷们行了，就这样吧，当爷俩再干三杯，爷俩又干三杯，七得成主席，那有什么主持啊？那他得有什么套饼，还有什么炒饭，扬州炒饭来的等呀？来着。来盘扬州炒饭，给我做个木须汤吧，鸡蛋柿子汤，我喝点，这几天上火，我也败败火。宋玉思当是没事儿，就当没发生这事儿。吃着喝着，吃挺香。吃完了，拿个牙签还提提牙，还挺有礼貌，挡着。哎，一会儿装不住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噗！孩子，干爹。那个干爹找我有罪啊，吃完了喝完了谁买单呢？说干爹，你看你老爷家这话说的，你是我干爹，头回愣死干爹，当然是我买单，请你老人家了。亮子，不干爹，别老叫干爹，把我叫老了，找我没事吗？都有什么罪啊？就请你吃饭，你说能有什么罪？真没事，都没罪。那好。买单吗？他一算账，这也就宋玉，别人干不出来这事儿。怎么他能让孩子请他？把账算完了，孩子都算完账，能吗？吃饱了喝足了，谁管我也不服了。哎，小动我吃榴莲，兜里头没花钱。哎，小动我吃牛骨，啥事儿做不了主。当儿当个儿里个儿咚儿咚，当里个儿大个儿里个儿当个儿咚儿咚，儿里个儿咚。他在前头走， 西门亮在后头学，当个里给龙开龙带里拉给东给东给东给，俩人往外懂儿，可也来到这饭馆的门前了，看外头站七八个彪形大汉，为首的吊着这胳膊这儿包的伤口，手里头掐一个大棒，

0: 横眉立目，穿一身蓝色的短衣襟小的扮。夫人，弟兄们，就这小崽子，旁边站那个是他干爹。
1: 完了，完了，完了，没出事儿呢。这回他就明白了。宋玉回头瞅西门亮，你不说没事吗？都督干爹没什么大罪，但小罪也有点。这小子嘛叫徐发，等我半天了，方才我一看跑也跑不了了，非让抓住一顿大棒给我削倒不行，我没办法了，才拜你为干爹。你俩一家看看这罪怎么办？
2: 两位，辛苦，各位英雄，拦住我宋玉宋光明什么事儿？
0: 听说过你叫宋玉，我叫徐发，那是你干儿子吧？
2: 就算是吧，刚认的。
0: 你干儿子把我打成这样，他有一个五星飞抓，你看看把我打成什么样，我要找他报仇
2: 啊！找他报仇跟我没事儿。那亮你过来吧。
1: 西门亮气大，我这不白请他了吗？
2: 都刚爹你不能这样，那我过去不斗是挨斗吗？谁让你们惹祸了呢？挨揍你也得上啊。我这人有一毛病。
0: 哦，什么毛病？
2: 哪儿不刺挠我挠哪儿。
0: 这毛病多缺德呀，他哪儿不刺挠他挠哪儿。
2: 西门亮正子着急，宋玉过来了。我说那许呀，
0: 怎么的？
2: 孩子小嘛不懂事儿，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到光明我的面子上，你拿他就当个屁。
0: 此话怎么讲？
2: 把他放了吧。
0: 啊，不行，姓宋的，养不教是父之过，教不严是师之惰，
2: 这都是你当爹的没教育好。让我放他万万不能，
0: 把他的命给我留下。
2: 你看你这人，跟你这么好说好商量，你就说不行，那你不就叫熊人吗？你说你多高他多高，那你多大他多大，你这事差不多就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吧。当初他把你打坏了是他的不对，我代替他给你赔礼道歉，你看还不行吗？
0: 不行，
2: 说死了就是不行了。
0: 对，
2: 我非得置他于死地，你这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2: 不行了就不行了吧。宋玉也看明白了，你不说不行了吗？我用药，这一吹，再看这徐发，哈欠哈欠，扭上了。旁边带这几个打手也不知道出啥事了，哎，大哥大哥，都忙活大哥。宋玉一看有机可乘，伸手一拽西门亮，儿啊，快跑！好嘞，小宝贝儿哎，我的亮哎，快跟上呗，咱娘俩哎，快点跑哎，哎，别让人家抓着哎。
0: 好了，两人跑来跑去，前边叫徐家集，一直跑到黑天，徐家集找这么个店住下之后，要点酒，要点菜，行了，亮，咱先吃饱再说，跑一下午了。爷两个一人倒杯酒，可就喝上了，推杯换盏，喝到第四盅的时候，宋玉就觉得浑身发麻，嘚瑟不会动坏了，酒里有麻药，哎呀，玩一辈子鹰让鹰给牵眼睛了，西门亮也就动不了了，完了，他等回来，话都说不出来了，酒里有药。西门亮是谁呀？西门老侠的孙子，西门刚的儿子，飞天侠女林玉凤所生。西门老侠有个儿子叫西门刚，小伙子长得帅气漂亮，后来呀、啊、跟飞天侠女林玉凤结婚，有了这个小儿子。可是西门刚呢，酷爱武术，资质又好又聪明，就学得特别的好。这一天不知道解哪儿啊，就找回来这么一本书，拿回来这本书啊叫武林绝学，开练，自个儿把自个儿关到后房练。可是这一天练着练着，突然间走火入魔，那么西门老侠也来了，林玉凤也来了，怎么治也治不住，大伙就不让他练了。可这一天呢，他就控制不住又练上了，练上了，家人来喊大奶奶，大奶奶，可出事了，少爷又练上了。林玉凤这在后院，到后院一看，在练功房啪啪啪啪正练，练得七窍出血，控制不住了，打来打去呀，快一头就碰墙了，撞死了，全家这个苦啊！西门老侠三代单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好有了西门亮，这算没绝。

老侠可难受，林玉凤笑着呢，就告诉爹你出去逛逛吧，听说现在江湖上挺热闹，你溜达溜达，看看你那些什么老朋友嘛，对吧，什么北侠南侠的，溜达溜达。秦明老侠说好，那我就出去逛逛。可我出去可是出去，这孩子今年可六岁了，千千千万万万不能让他学武，他要学了武咱家可就完了。林玉凤说你放心吧，爹肯定不让他学武就完了。就这样西门老侠走了，林玉凤开始教这孩子读书，怎么教他不学，非学武不好，他我不念书告诉你了，正这个学校学馆教一教，他把人家先生给打了，从这个学馆再教教，把这个学生给揍了，就没有他不打的人。最后啊找个家教，李先生李万年说教的不错，整家来了，跟李万年说你教孩子一个字儿，他认识一个字儿，我给你一两文银，认识十个字儿十两，百个字儿百两，有钱拿钱堆。李万年一看这招好，有钱就行，这是物质刺激，把西门亮找过来了。亮亮逗老西老先生，你娘说了我教会你一个字儿，他给我一两银子，你说他给我一两银子，我要皮给你半两，你知道这半两银子能买啥吗？都能买啥，能买这么一大堆糖，想吃啥能买啥，我给你点物质刺激，咱爷俩分成，你看怎么样，五五分都行，你说层层都行。那我先教你，咱先试试啊，咱先说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赵能记住吗？记不住。对门那不老赵家吗？对门家赵啊，对没老赵家，记住了，对没赵。钱都记不住，借饼这家不就姓钱吗？啊，对对对，老钱家借饼钱，赵钱孙，你有了儿子管你叫啥？管我叫爹呀。那你儿子有儿子管我叫爷爷呀？那是你什么人呢？我薛一家，这不是啊，孙记住了吧？哎呀，都记住了，记发机灵。李，我姓李，我叫李万年呢，这不赵钱孙李吗？都这么简单，会了会了会了。那我把你娘请来，咱先整点钱花。行行行，请我娘来吧。把他娘请来了，孩子会背了，百家姓让他给你背背。儿啊，亮，窦老西，给你娘背背。好了，说对没赵借笔钱，我的孙子李万年。李万年气大，你这孩子太缺德，你往里绕腾我。一赌气又不教了。飞天侠女林玉凤一看没办法，这孩子就得学武，这才开始教，一教就是五年呢。这孩子不长个儿，武术学得挺好，就是不长个儿。这一天呢，西门亮西门文亮在后院正练功，正练的一定程度，就听墙头上有人喊好，叫声好，啪，亮收住招，回头看一老太太坐墙头上，西门亮气大了，逗你做那项他大喊呢，等等回来。老太太瞅瞅他，我坐这上不行吗？那些我们家院墙你坐上当当行吗？奔老太太蹦下来了，西门亮吧，都戏我老爷家，瞎说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我是什么？哎，你等打爷，咱们怎么呢？学了五年，跟你娘林玉凤，学的好像是不错啊。啊，跟我比比行吗？都比比吧，五年功夫武术你认为不得了。西门亮，在我面前你能过去三招，我拜你为师。透灯的假的，真的。如果说过不去三招，你拜我为师都行了。等我打赌击掌，俩人打赌击掌了。小亮这才左手晃面门用拳头啪就一拳，叫探心拳。老太太一审身，唰撒手指头一捏他的脉门，寸关尺三步大脉，脚底下这一趟，手这一抄，出去就一肘靠子出去。哎呀，西门亮西门文亮就来个狗抢屎。哎呦哎呦妈呀，就是亮亮就起来咕咚就跪着了。夸父前言吧，拜人为师吧，都西服带脏，亮了带下，亮了给西服磕头。起来吧孩子，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知道你是老太太。我就是喜欢你，我也挺喜欢你。那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是老太太呗。我呀年轻前跟你爷爷，说你跟我爷爷不错呀。哎呀，这孩子们缺德，又说什么？不信你看你这一说，我就感觉你年轻前暗恋我爷爷来的，你追我爷爷没追上。

所以今天来帮忙，缺德的孩子，我叫昆仑婆婆。年轻的时候，你爷爷救我两次命，我欠你爷爷的，从即日起晚上来跟我学武，听明白吗？

0: 又学五年，这五年可了不得喽！这五年，这昆仑婆婆一教，那能了得吗？功夫啊，就达到了一定的巅峰。昆仑婆婆姓苏，叫苏老太太。苏老太太把功夫教完，临走这天，交给亮一个五行转环刀，号称乾坤五行转环刀，把这刀就交给西门亮。西门文亮啊，这些年学的也就是这个招，这个刀招，每一招怎么使都告诉孩子。他走了，拜别了老师，孩子又见娘，跟林玉凤说啊，听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不少的高人，有一个叫圣手剑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的，我得看看去。还有一个天下第一剑客宋玉宋光明，我得瞧瞧去。那学会了武术就应该闯的，林玉凤对这个事情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好吧，孩子，我给你准备点东西，就送给他一个抓，叫乾坤如意抓，龙头凤尾标五只。这个乾坤如意抓了不得，打出去给谁抓着谁玩。龙头凤尾标平时就是林玉凤教给他这些招，都给了孩子，给孩子拿着点钱，都拿那点钱够花吗？都不够花，等等，孩子，我们是练武的，不够花没问题，可以抢啊，抢，对啊，都不义之财以及贫穷之家者为侠客，你看那富而不仁的，把他们抢了，给老百姓点，大家花花，省他有钱不会花，这样是好事儿。再有一条粗路，你可以打把式卖艺，把自己学的功夫扔到地上，拿它来换钱，这都是好事儿。那好了，孩子就懂了，懂了，出来逛弄几天了，这新奇呀！我娘说了，这样我接到强点，我细细看看这个好不好洗。这老听我爷爷和我娘讲，怎么接到，怎么说的，谁接的，我今天细细。到前面一片树林，西门亮要试急道，就听那边滋呐呐滋呐呐滋呐呐，哎，车了，给车下拉的全是光珠亮宝、黄金薄币、金钱的东西。我接到，孩子往地当中一站，抬，摘呀！起山系我开，起树系我摘。要想起了过，留下买不柴。压崩半个说不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3: 妈，咱买一个吧。
4: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4: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4: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9: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0: 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 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公元216年，邺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位女子从匈奴远道而归，曹操在铜雀台亲自迎接，隆重设宴款待。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被匈奴人掳走了12年，曹操不惜花费1000两黄金把她给赎了回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后世传为美谈。要想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咱们先从邺城的三台说起。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过18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话说当年曹操攻下了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个儿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划分为2个部分，南半部是居民区、手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北半部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当时曹操也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了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了。此后的1800多年间，很多城市的建筑都仿照这个布局，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3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儿排开。这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最高的一座台。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根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那么高，巍峨耸峙，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之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5: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曹丕、曹植各自写了一篇登台赋，建安七子中的几位才子也纷纷吟诗作赋，铜雀台名震天下。那么铜雀台究竟有什么用场？不久的将来，曹操为什么要在这里迎接远道归来的蔡文姬呢？
4: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胜利者那就应该是曹操了。要是那样的话，周瑜的爱妻小乔还有孙策的寡妻大乔啊，恐怕就都得被送到铜雀台上了。在杜牧这诗当中，曹操修建铜雀台是为了二位美女，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文人的调侃。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铜雀台修建于公元2

0: 210年，赤壁大战爆发的时候，铜雀台还没有建成呢，就根本不可能跟大桥小桥扯上关系。事实上呢，曹操修建铜雀台绝不是仅仅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南征北战很多年，最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住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安全系数相对就比较高了。另外，铜雀台也是曹氏父子以文会友、宴饮宾客的地方，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腋下文人经常在铜雀台活动，形成了一个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学流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腋下文人集团中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她就是成语闻鸡归汉的主人公蔡文姬。闻鸡归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蔡文姬跟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时运不济，蔡邕为何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命运多舛，文姬为何屡遭祸端，流落他乡？
0: 关于曹操跟蔡文姬的关系，还得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字伯阶，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创作了古琴曲《蔡氏舞弄》，留下了《曹娥碑》等100多篇诗赋碑铭，还跟卢植等人增补《后汉书》，更创造出了独特书法《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董卓占据了洛阳之后，为了笼络人才，就想拉拢蔡邕，没想到蔡邕一口给回绝了。董卓大怒啊，就派人对蔡邕说了，如果不来啊，杀你全家。蔡邕是被逼无奈，只好出来为董卓做事。没想到董卓一看蔡邕才华过人，是十分的喜欢，3天之内让他连升3级，拜为中郎将。可惜啊，董卓死了之后，蔡邕也受到牵连了，被王允下狱治罪了。当时很多人都为蔡邕求情，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那可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会让世人失望。可是王允呢，眼皮都不眨，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蔡邕。他也由此落下了一个心胸狭窄、嫉妒贤才的恶名。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有什么样的交情呢？蔡邕他是曹操的至交好友，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是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后来啊，蔡邕死在狱中，就连唯一的女儿蔡文姬也被掳掠到了匈奴。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很是心痛，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蔡邕的女儿给救回来。那么蔡文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又是如何流落他乡的呢？蔡邕的独生女儿蔡文姬，名琰，是一个出名的大才女。据《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她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精通乐律。有一天夜里啊，她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父亲弹琴，忽然呐，琴弦断了一根。他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啊断了。当时蔡邕非常吃惊啊，他就为了试探女儿，就故意的就又弄断一根。蔡文姬马上说，这回断的是第4根。蔡邕是又惊又喜啊，感叹就说，我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啊，一定琴艺过人。从此之后，蔡邕对女儿更加是喜爱有加，用心栽培，最终就成就了一代才女。蔡文姬自小以东汉女史家班昭为偶像，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打算跟父亲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可谓是志向远大。长大之后，蔡文姬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两个是恩爱有加。可惜结婚才1年，卫仲道就因为卡血就死了。偏偏这个时候，蔡文姬还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呢，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是克死了丈夫。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啊，

0: 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就回娘家了。只可惜蔡文姬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乱世，父亲蔡邕死在狱中，他就又失去了依靠。当时长安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蔡文姬是孤苦无依，他也跟着难民就到处逃亡，路途当中啊，就碰上了匈奴兵，就被他们给劫持了去。匈奴兵一看啊，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才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当中，蔡文姬经受了异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时时刻刻思念着家乡。好在左贤王对她是很宠爱，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日子久了，他也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还学会了吹奏匈奴的乐器胡笳。
1: 蔡文姬原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乡，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文姬归汉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蔡文姬流落异乡的这些年，曹操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丞相，封为魏王，都城就在邺城。曹操威震北方，就连南匈奴的单于也到邺城来拜贺。曹操看到匈奴的单于之后啊，就忽然想起老朋友的女儿还远在他乡受苦呢，以前自个儿是没能力救她，现在不同了，那还哪能继续坐视不管呢？于是曹操立即派了周进为使臣，带着黄金1000两、白璧1双去左贤王那儿去讨人，要把蔡文姬风风光光地接回来。左贤王啊，对蔡文姬非常宠爱，两个人又有2个可爱的孩子，哪儿舍得让他离开呀？但是曹操的命令谁敢违抗？左贤王只好忍痛答应让蔡文姬回去，但是坚持要把2个孩子留下。蔡文姬本是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撕成2半了，一半是丈夫和孩子，一半是魂牵梦绕的故乡，哪个也舍不得。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蔡文姬只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故乡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她哭的是肝肠寸断，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思念着2个孩子，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蔡文姬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曹操十分高兴啊，在铜雀台上接见了他。蔡文姬感念曹操的恩德，含泪演奏了《胡笳18拍》：“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息心愿长，气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离此阳。”这位不幸的女子自弹自唱，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和骨肉分离的伤痛。在场的人听了这样的歌声，没有一个不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为建安文学增添了亮色，也为蔡文姬在文坛赢得了盛名。《悲愤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后人评价，蔡文姬文采出众，因为她饱经战乱之苦，她的文章是蘸着血泪写成的。
1: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如何默写典籍400章？
0: 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曹操看她是孤苦伶仃，就主婚让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谁知道婚后第二年，董祀就犯了罪了，被判处死刑。蔡文姬这可急坏了，不顾一切跑到曹操的丞相府去求情。当时啊，曹操正在举行宴会呢，其中不少客人呢都是蔡邕的老朋友。于是曹操就说了， 蔡伯杰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现在啊回来了。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大伙可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这模样实在是可怜。当时啊，正是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是光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为丈夫请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也不忍心，就叹了口气说，哎，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丞相家里有的是好马，只要您派一个武士骑上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曹操本来就有意成全蔡文姬，于是立即派人骑快马火速追回文书，就免了董祀的死罪。其实董祀一开始啊，就对这场包办婚姻不太满意，他虽然同情蔡文姬的遭遇，但是同情他不等于爱情。再加上蔡文姬天天想儿子，想的是神情恍惚，这董祀心里头也不痛快。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他穿的是单薄，就命人呢拿来头巾鞋袜，让他梳洗穿戴之后坐下来说话。在闲谈当中啊，曹操

0: 多卷书，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呀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还能背出这么多篇，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太好了，你呀真不愧是蔡伯喈的女儿啊，我想派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这些文章记下来，你看怎么样啊？蔡文姬摇摇头说不劳您费心了，只要您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呀就把它们写下来。后来呀，蔡文姬凭借着记忆默写出了400篇文章，曹操是非常高兴，又让他接替父亲蔡邕来写《后汉书》。曹操重金赎文姬归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尽到了朋友之谊，更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文姬归汉的故事也被后人传颂千年，这正是铜雀台高白云间，文姬归汉入襄关，胡家诗文动天地，孟德申遗美名传。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 700多年来，潍县一直是缠绵。

0: 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1: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0: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2: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牛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鹤智章，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0: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

0: 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1: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潍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潍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潍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2: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1: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3: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4: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3: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4: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3: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4: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5: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
6: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

0: 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

0: 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

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我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昭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儿？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儿。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哎
3: 呦，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年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哎哎，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1: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她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她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5: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哎呦，这没妈的孩子真可怜呐。
2: 哎，孩子呀，这是想妈妈了。
4: 哎，
2: 跑坟上来
4: 了。孩子在这睡着了。
2: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3: 彤彤，彤彤，快醒醒。
6: 哥。
3: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6: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1: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郭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3: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儿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呢，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吧。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您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2: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睡觉去。
1: 媳妇儿，
0: 嗯，
1: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0: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1: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0: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1: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0: 嗯，
1: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0: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1: 哎，
0: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1: 嗯，
0: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1: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0: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4: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0: 这件有补丁。哎，这件袖子烂了。娘，妈对不起你啊，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1: 妈，你别哭。
2: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0: 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2: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0: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2: 嗯，
0: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2: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2: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0: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2: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0: 嗯，
2: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0: 哎，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2: 嗯，
0: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2: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0: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2: 嗯，
0: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三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2: 哎呦，
0: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2: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0: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2: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0: 嗯，
2: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0: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两双新鞋。
2: 好，快睡吧睡吧。

0: 年年，扫地呢？
1: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废，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嗯，谢谢关姨。
2: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3: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3: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3: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3: 好，
2: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3: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灯。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啊！嗯，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小名就叫彤彤，我10岁了，上4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5: 终于到家了。
6: 你们三个今天玩得开心吗？
7: 太开心了。
5: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1分钟颠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3: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5: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3: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5: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3: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5: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3: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5: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3: 你
8: 彤彤，就你话多。
4: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哼，
9: 开饭了。
10: 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5: 爸，我不吃了。
10: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了？
4: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11: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4: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10: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4: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5: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4: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5: 我送他球拍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4: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5: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4: 那彤彤的球拍是他妈妈留下来的礼物，

0: 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1: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答不理的。
0: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1: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嗯，妈妈你真好。
0: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她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他。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1: 妈妈，我跟您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0: 嗯。
1: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够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牌子。
2: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嘛。
1: 那你原谅我了？
2: 嗯，你还是乐乐哥。
3: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4: 真香。
1: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2: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漳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1: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2: 我不要。
1: 你还生我的气的？
2: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1: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2: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1: 应该可以吧。
0: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0: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5: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0: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2: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1: 年年哥，拼了。
5: 嗯，拼了。
3: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1: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萧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乐，你来啦！
1: 关阿姨好。
2: 哎，
1: 哎，乐乐，又见面了。
3: 年年哥，
4: 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0: 真的？
2: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0: 哇，太好了！
1: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5: 没事儿，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2: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5: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0: 奶奶。
2: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啊也亲得很。
3: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0: 我们来了，
1: 来了。
5: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慢点儿，慢点跑。
0: 哥，我睡不着。
1: 咋了？太兴奋了？
0: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1: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0: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1: 哎，你怎么不说呀？
0: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1: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他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1: 嗯，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儿。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0: 我会努力的。
2: 彤彤加油！
3: 彤彤加油！
1: 彤彤加油！
6: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3: 彤彤加油啊！
7: 加油，彤彤。
8: 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9: 11-9，好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3: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0: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0: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1: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0: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1: 哎，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0: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1: 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0: 好。
2: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3: 谢谢教练。

0: 17、18、19、20，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1: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2: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1: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3: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4: 卤鸡腿来喽！
1: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2: 乐乐哥，我给你夹鸡腿。你把关姨放我一点儿。
1: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4: 腊八粥来喽！
3: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5: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节课啊，我就一起送过去。
2: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3: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节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2: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光阿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
2: 哥哥跟着救护车呢，把我留在家里了。
1: 啊，
2: 光阿姨，我害怕。
1: 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您醒了。
1: 哦，是小关呐。
0: 嗯。
1: 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嗯、来，彤彤，彤彤。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2: 奶奶。
3: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0: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

0: 老麻烦关姨。
1: 奶奶睡了？
0: 刚睡着。
1: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0: 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1: 对呀、
2: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1: 行，回头啊，我在我们安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2: 对。
1: 我找师傅连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0: 关姨，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2: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
1: 嗯，
2: 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嗯，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
1: 嗯，
2: 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
1: 嗯，
2: 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
1: 嗯，
2: 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1: 哎，
2: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睡吧，睡吧。

0: 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七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三年学我就十八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0: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2: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0: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2: 是啊。
0: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2: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0: 你就说你去不去。
2: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
1: 好。
0: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4: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哎，
3: 不困。哟，
5: 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我给您舀菜，您端好。
6: 哎，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0: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4: 太好了。
0: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7: 来让一让啊。
8: 哎，上菜了，小心烫。
9: 后边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死我了，
1: 搬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烤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下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4: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
5: 耶！
4: 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4: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4: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4: 现在想通了？
2: 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4: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做守卫。
1: 哎呀，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
0: 嗯，
1: 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1: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1: 对对，要改口。
4: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
4: 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5: 对。
6: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7: 奶奶，
6: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6: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他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0: 是，
6: 小关呀，
0: 嗯，
6: 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呢，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6: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童童，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1: 彤彤加油，冠军是你的。
2: 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你再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啦。
0: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3: 好。
4: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5: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3: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5: 放心。
3: 我拼了！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5: 太厉害了！我赢了！我是冠军了！
3: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在天上看到了吗？我得冠军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当专业运动员。妈妈，自从您走了，我的心就空了一块，可现在它被填满了。妈妈，关妈妈像您一样爱着我们，我再也不害怕了。妈妈，您放心吧，我和哥哥会好好的长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山。

诗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萧婉慧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 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

0: 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0: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蒙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0: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6: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6: 刘叔叔好。
13: 哎哎，
6: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狄景辉指着西域图记对李元芳说，这书上说呀，萨满教有许多神灵，包括天神、地神、风神、雨神、水神、火神，如此种种，这些纹理图案就是用来崇拜不同神灵的，像这个曲曲折折的波纹应该代表着是河海的意思，也就是水神的意思。这种倾斜的竖条就代表是风神的符号。另外呢，书上还记载了雨神、火神、地神等等的符号。李元芳听完这才一点头，有点明白了。不错，像这么回事啊，井里有水，所以要祈求水神的庇佑。难道我们在沙陀奇里见到这些深井都与萨满教有关联？狄景辉想了想，我想啊，可能是最初的挖井的人呢，都是信萨满教的，所以才会在井盖上装饰这萨满教的神符。李元芳又看了看，景辉啊，你看一看这个书上的图案，可都没有套在外面那个五角啊，都是这五角原理的符号，那为什么没五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阿苏古尔河畔的那口井上的图案，照你的说法应该是风神符号，但是我却从里面挖出了清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哎呀，狄景辉一摆手，你别问我呀，这我可不明白了，我就是按本宣科呗，啊，我这书上画的什么写的什么 我就告诉你了，其余的我现在也不明白。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想找什么萨满巫师去看病吗？那干脆看病的时候你顺便向人家请教请教呗。要是那巫师不肯说，我教给你个办法，你拿着钢刀往他脖子上那么一架，逼他说，哎，他就说了。李元芳一听，这个我倒拿手啊。说着，李元芳又把那本西域图记给拿起来了，翻了翻，这个前隋朝的宰相裴矩倒挺有趣的，记载下了这么多的西域的奇闻异事啊。要说这个裴矩啊，他可是我大心眼里崇敬的人呢。哎，你刚才说了，说我爹有大智慧，其实我倒觉得呀，裴矩这个人要比我爹更了不起呀。李万芳惊讶地望着狄景辉，真的吗？这个裴矩真有如此厉害？那当然了，裴矩当年在前隋可任内史侍郎和吏部尚书啊。那时候这裴矩可是为政清廉，颇负清明啊，这也是他的功绩之一。后来呢，他受命赴张掖经营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就编撰成这本奇书《西域图记》呀，这可以说是他的功绩之二。你可能不知道吧，这个裴矩还绘制了一幅从西域到中原之间来往商路，可以说人家是这个地理第一人呐。所以呢，河东闻喜裴氏家族真正的三晋望族，历六朝而生，到了裴矩一代可谓豪杰俊脉，明清贤相，摩肩接踵，貌遇如林呐。有种说法呀，说裴家的男的不是出相就是入将，裴家的女子不是王妃就是诰命啊。哎，对了，西晋的时候老裴家还有过一个叫裴休的，定出了制图六体，后世至今勘测地域绘制地理图，那都是依据裴休在他所著的《禹贡地域图》这本书里拟定的分率、准望、道理、高下、方域和余支的方法而做的。所以呢，这裴矩能够编纂出这一套《西域图记》也是有渊源在的呀。李元芳一听，心说话你别说，狄景辉的知识还真渊博，就这一点遗传了大人的这个基因了。李元芳点点头啊，你是说裴家世代都沿袭了像什么绘图勘测这样的学问吗？那可不是吗，反正是我听说是这样。裴矩啊，在隋灭之后就归顺了大唐了，但据说呀，有一些裴氏家族却流落到了西域，到现在也不肯返回中原。弄不巧咱们在这里待久了，还能够碰上一两个裴氏家族的人呢，这也未为可知啊。李元芳听完狄景辉的话，当时双眉又紧锁起来了，他用手指了指门外，你不觉得这个伊伯泰的位置、格局、建造的方式都颇有深奥吗？狄景辉一点头，我也发现了，我有这种感觉。你什么意思吧？李元芳说，如果你去了那地底下的监狱，就更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真是难以想象，这一切之中到底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呀。面对桌上摇曳的烛光，这两个人一时之间都沉默了。咱们按下这头，这俩人怎么沉思 未来这伊伯泰的事情怎么发展是暂且不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还得说神都洛阳。有人说了，说你这段书叫神探狄仁杰，今天又说到第31回了，这个狄仁杰怎么老不出现呢？你别忙啊，咱这部书妙就妙在两条线走，一条线是李元芳、狄景辉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另外一条线就是狄仁杰狄公了，他在中原。那么这两条线分别发展，您记住了，最终有一天他会交织在一起，所以您甭着急，慢慢的说，咱们现在就说狄仁杰这边。那么相对于西域初春寒冷来说，那对中原的神都洛阳，春天这么一来，仿佛就是一晚上之间，整个神都洛阳城就从严冬的萧瑟中给惊醒了，草长莺飞，春暖花开，转眼就到了踏青的好时节。那在唐州时期啊，人们还是非常开放的，有很多早已耐不住寂寞的痴男怨女们都已经急急忙忙地迈开了踏春的脚步，都跑到野外郊游啊，踏春呢、啊、哎，去寻找那些属于自己的春意去了。不过鸿胪寺卿周良坤大人现在是一点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春意呀、啊，他现在呀仍然沉寂在去年岁末那桩案件所带来的阴影当中。为什么狄仁杰一直没办自己呀？到底狄仁杰怎么想的？这周良坤呢是天天琢磨这事。他每天虽然呢照常上朝理事处理公务，但是呢总觉得有点心不在焉。好在周良坤执掌鸿胪寺多年，对鸿胪寺的这些事物啊可谓是了如指掌，又有少卿尉迟建这个得力的助手，哎，倒也把一切料理的是井井有条，也没出现什么任何差池。那自从上一次和狄仁杰谈过话之后，这周良坤就再也没见过狄阁老。据听说呀，狄阁老这些天呢身体不太好，那毕竟年岁大了，年老体衰，精神也是日渐颓唐了，连当今圣上已经恩准了，如果不遇到军国大事，狄仁杰狄大人可以不上朝。哎，有些小事啊就别麻烦狄阁老了，你们自己处理就行了。所以狄仁杰呢好像已经慢慢的淡出了大周的政治核心了。那对于大周朝的朝臣来说，这个现象似乎又有些特别的意义，因为自从胜利二年年末以来，武则天他本人呢也是病体日沉，也是年纪大了，比狄仁杰还大10岁呢，你想想。所以呢整个朝局现在就显得乱乱哄哄的，就有一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个味道。那在这个微妙的时刻，狄仁杰以中流砥柱的身份却避开了整个政治漩涡的中心，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就不由得使其他朝臣们思虑种种，大家都揣度啊，这位巩古老臣他到底真实用心是什么呢？大家都想不明白。那现在的整个大周朝局在纷乱当中仍然是维持着一种军事，你从表面上看来呀、啊，哎，波澜不兴，平静无奇，但是你别往底下看，暗底下可是暗流涌动， 酝酿着极大的危机。

那作为大周朝三品重臣的周良坤是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些的，但是周良坤呢现在好像是无暇顾及了。咱前文书也说了，狄仁杰已然勘破了他的罪行，但是狄仁杰又放了他一条生路，没有办他。那对这些，周良坤这个人呢，在庆幸之余，还是倍感惶恐的。他不敢，也没有办法猜测狄仁杰这样做的真正目的，他到底是什么。但是周良坤只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周良坤呢，下定决心要利用好这段时间，因为周良坤手里还有一个足够重的砝码，为了这个砝码，周良坤都可以豁出自己的性命和仕途。这些天周良坤一直都在琢磨呀，自己已然50多岁了，前途暗淡，就算自己现在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唯一放心不了的就是自己那唯一的女儿周静元呢，她的人生啊还刚刚开始，现在还想早晨起来8、9点钟的太阳啊。那作为一名老父亲，周良坤是愿意付出一切去为女儿换取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否则作为父亲的他那一定是要死不瞑目的。但是周良坤这两天也发现了，自己那位聪慧美丽的女儿自打去年年底以来好像变了很多，每一次自己跟她交谈的时候，她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的时候自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但是周静元呢始终不肯说。哎，也难怪呀，静元幼年丧母，与自己的续弦又素来并不和睦，这也是他始终不肯向自己吐露心声的一个原因呢，这也让自己对女儿始终心存歉疚。那现在呀，面对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周良坤呢，更是觉得很为难呢。他作为一个父亲，怎么才能让女儿向自己袒露心扉呢？哎，单说这一天，一下朝，周良坤回到府中，就让人把女儿周静元给叫过来了。今天呢，周良坤的兴致颇高啊，一看到女儿进屋来了，哎呦，女儿今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身葱心绿的春装，婀娜多姿的身材犹如一棵亭亭玉立的柳树，鹅蛋脸，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就像漆黑的宝石一般纯净。看到女儿，周良坤情不自禁地打心眼里涌起一阵自豪啊，每一次看到女儿自己都高兴。周静元听说爹爹唤自己，来到书房赶紧地向前走去，来到父亲面前是盈盈一拜啊，静元呐，来来来，坐坐坐坐，挨着爹坐下。周良坤让女儿就在身边的榻上坐下了。周良坤为了今天的谈话，其实准备了不少时间了。今天呢，周良坤就准备从后天的花朝佳节开始聊起来。花朝佳节啊，这花朝节，那可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一个传统性节日。花朝节

0: 呢？哎，相传呢，是这个纪念花神的这么一个节日。因为古代又传说这个花王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所以这个花朝节又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节日。那这个节呀，历史很悠久了。那在上古时期就有这种花朝节，当时啊，年轻男女都要出门到这个花朝节专门的场地里干嘛呢？其实就是寻找配偶，自己编一些花环，这些花环呢就名之曰花招，把花招往哪个地方一挂，被别人拿走，就等于别人喜欢你了，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就谈恋爱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成亲，再往后生儿育女。这是由于古代人对生殖崇拜逐渐流传下来的一个民俗节日。到现在咱们还经常说，你别跟我耍花招。这个花招啊，就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这个花招节发展到了武周时期，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那达到了全国盛行啊。武则天这个人呢，视花成癖，爱花，所以每到夏历二月十五号这一天，他总要令宫女们采集百花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一种糕，名曰花糕，用这个花糕来赏赐群臣。那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嘛，所以上行下效，从官府到民间就流行起来花朝节了。那在武周时期，这个花朝节被定为二月十五号。那么今天呢，周良坤就准备从花朝节开始聊起呀。就见周良坤轻轻地捻了捻胡须，笑眯眯的就开口了：“景元呐，后天就是二月十五日的花朝节了，你有什么打算吗？”周景元听完话，把眼帘垂下来了。景元想去天觉寺。
1: 什么？周良坤一听，天觉寺，
0: 他是万万没料到女儿竟会提出这个地方。天觉寺天音塔腊月二十八掉下那个和尚，这个命案到现在没破，怎么女儿会提出去这个地方啊？但是周良坤呢，稍微的定了一下心神，景元呐，为什么要去天觉寺啊？那里年前不刚刚发生过命案吗？何必去那种不吉利的地方呢？周景元仍然是低着头。天觉寺花朝节有大道场，还有百戏盛会，女儿想去那里玩一玩嘛。周良坤一听这里，不由得微微皱起眉头来。花朝节洛阳各大寺院都会做大法事和道场，百戏表演那也不是天觉寺最负盛名的，像什么兴善寺、罗汉寺、会昌寺还有天宫寺，这些寺院的花朝盛会那都是洛阳最出色的，你喜欢哪里爹就陪你到哪里去，何必去天觉寺呢？周静元听父亲这么一说，惊喜地把头抬起来了，刚想说话，但是脸上突然间又罩上了一层不易察觉的阴云。就见周静元咬了咬嘴唇，爹爹，我哪里都不想去，就是想去天觉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病从全身淤堵起，这是中医传承。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定不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0: 哦，大爷
1: 啊，
0: 您问的哈
1: 啊，
0: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0: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0: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0: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0: 哎，大爷，
1: 哎，
0: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0: 大爷
1: 啊，
0: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嗯，走，带着银子。
0: 好，
1: 哎，
0: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3: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6: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0: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就是，
1: 笑死吧。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5: 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

0: 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那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来，他
1: 过
0: 来，
1: 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哎、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快
0: 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1: 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2: 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 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2: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了，
2: 跟我学。
5: 好好好，
2: 给你讲。
5: 不能怕他，
2: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2: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5: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是我。
2: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4: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哦，他要抢我。
2: 嗯。
4: 妈呀！
2: 哎，
4: 我快点。
2: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2: 问他爹。
4: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5: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5: 嗯，
2: 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
2: 啊。
5: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5: 来吧，够
2: 啊！
5: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5: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2: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
1: 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6: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张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 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0: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2: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模式
1: 好，
2: 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子心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

0: 们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放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啊，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要来
2: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3: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掌工的话，
3: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子与穆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5: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办？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你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5: 愿意了？
2: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2: 哎，
5: 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
2: 哎，
5: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腾成、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二集。
3: 娘，
4: 我回来了。
5: 哎呦，看我这老丫头，人没来，生爷先进来了。哎呦，看看，
4: 娘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5: 馋了吧？
4: 远远的就闻着香味了。
5: 哎呀，就是你爱吃的那口山药鱼鱼蘸酸菜，
4: 还是娘好。
5: 赶快吃了，咱们回省城去啊！
6: 娘，方子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5: 啊？不走了？
6: 嗯，方子回来是领导我们扶贫工作的。
5: 啥？领导你们工作
6: 啊？
5: 哎，方子可是省里的大干部啊。
6: 娘，方子不光是省里干部，还是咱们村的扶贫第一书记。
5: 啊？到咱们村当书记
6: 啊？
5: 哎呀，丫头，咱可干不了啊，听妈的，你可干不了。
4: 娘，您不是总盼着我常回来吗？我天天这回都陪着您。
5: 哎呦，你在省城的工作好好的，你守我身边干什么嘛？听娘的话，你不能留下。
4: 娘，我知道您这是心疼我，不想让我受苦。
5: 哎，
4: 可是您忘了吗？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您都对我说过啥话？
5: 哎，方子，咱既然报考了这农业大学，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学啊！哎，看看咱这沙板地呀，咋就能有个好收成啊？咋就能让咱这穷乡亲们家家户户的粮仓慢慢的肚子饱饱的了？哎，这可是咱祖祖辈辈的念想啊！念想喽，娘记得，娘咋能不记得呢？哎，可哪个当娘的愿意让闺女再回到这个穷村子里来呢？
4: 娘，这又有哪个女儿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能看着自己的娘还在村里受苦？要这样说，我当年念那么多书，不都白念了？
5: 孩子，就是怕你的书白念了，娘才是又怕你回来，是又怕你回来呀。你都看到了，啊，看看咱这个村子，哪还有点热乎气儿啊？除了那些个破房子，就是土坷垃、石头担子。你看见了，有些劳力呀，全都出去挣钱了。你说说，现在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4: 娘，咱们有政策呀， 国家给出了那么多好的扶贫政策，还派出一批批优秀的党员干部驻村扶贫，这为的是啥？不就是让更多好的观念、新的技术能够应用到咱们广大的农村来，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往好日子奔呢？
5: 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你个女娃娃当的什么书记啊，真是。
4: 娘，这不还有我哥这个坚强后盾吗？娘，这俺这个书记现在还没吃饭呢，肚子饿着嘞。
5: 这丫头，哎呀，你看那馋猫真是有股犟劲儿呢。连生，
4: 连生，
5: 赶快的和你这个，哎，哦，书记妹妹吃饭，啊，
4: 吃饭，吃饭。
5: 哎呀，看看早就闻见味儿了，这孩子。
6: 对对对，
5: 走，
6: 先吃饭。我也饿喽。
5: 这几位俩可算是呀，啊，哎。哟，有人来了。
3: 家里来了稀罕人了。我得过来拜见拜见。
4: 哟，秀萍姐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咱们一块吃。
6: 快快快，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来的正好。
5: 秀萍啊，快拉个凳子坐一块吃。
3: 我刚吃过了，婶儿。乡亲们听说上面派德方妹子来帮咱们村扶贫，这事儿啊很快三里五村就都传开了。
4: 都传啥呢？快跟我说说。
6: 嘿，这俩
3: 说啥的都有，说你，
4: 哎呦，这还笑什么？都说啥了？快
3: 说！城里的好日子不过，偏回到咱这穷旮旯。
4: 嗨，
3: 还有说的呢。别看德芳是连胜娘打小领回来的孩子，人这孩子有出息。德芳妹子这是回来报恩来了。
4: 还有说这个的呢？
3: 就是干大事的。妹子呀，甭管说啥，我都支持你啊！
4: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秀萍姐。我呀。

0: 计，那这连事儿，这回你俩可是谁管谁呀？
1: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
2: 我说德芳啊，上边就派了你一个女同事来我们这儿扶贫，这担子可不轻啊。是啊，是。
3: 老师叔，您说的对啊。我是党员，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消除贫困本就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组织这次把我们派下来，从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把握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这不瞒大伙说啊，我这次呢是主动报名回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学的就是农业，我也了解咱们自己的家乡，我愿意为咱们的家乡多出一份力。
0: 哎呦，真好真好。
4: 听这话应该是有备而来啊。
3: 当然是有备而来了。
5: 有备啊。
3: 乡亲们也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咱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我得知道报恩呐。
0: 哎呀，这境界真高。
3: 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帮着咱们季书记启动咱的新思路，攻下这艰中之艰、难中之难，不让咱村任何一户任何一人在全面小康的路上掉队。
0: 哎呀，跟上啊，可不能掉队了。
6: 那咱们就看看能干点啥呗。
0: 好好好，
2: 德芳说的真好。那咱这第一步该咋走吗？
7: 咋走？先种圆圆种，微型鼠。
4: 圆啥种？咱这还要养大猩猩啊。
7: 干啥啥不行，你是打岔第一名啊。那叫圆圆种。
3: 我给大伙说说这圆圆种是个啥。圆圆种啊，就是微型鼠。它个头呢只有这枣那么大。哎，是大土豆的二代圆种。
2: 哦，这要是差两代，论倍数应该是大土豆的爷爷呗。
3: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圆圆种啊，它可并不一般。经过我们科研人员的细胞脱毒，再进行人工培育，这培育出的鼠种的品种啊，可就多了去了。这其中呢，有耐寒的，还有耐旱的，有早收的，有晚长的。产量，哎，这可是关键啊！产量翻番，
0: 这个可真好，
6: 这厉害
5: 啊！卖的钱也多。
3: 这果实呢，也是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适合炖菜，还有的呢适合炒丝儿。薯条大家都知道吧？
4: 嗯，
3: 市场上很紧俏，有的呀是专门炸薯条用的。这市场要啥，咱呢就给他种啥。
6: 哎呀，这可不
4: 啊，
6: 是不是？啥都行啊。
4: 这个我们可是第一次听说，咱可没这技术呀。
6: 对呀，
3: 咱们可以学呀，
0: 是吧？
8: 能学能学。
6: 学什么呀？这谁知道怎么学？
2: 徐书记，一听科研这俩字儿，我就犯怵。还是给我们些实际的帮扶更好啊。
4: 对对对对啊，老栓叔说的对，隔壁村扶贫干部一来，就给全村7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了一条电热毯。
0: 我也要电热毯，
9: 实惠点好。
10: 实惠点好，
6: 要不给我们也发个电热毯吧。
3: 实惠当然好了，乡亲们，我能够理解大伙现在这种心情。可是发点补助，发点食物，只能缓解咱眼下的困难。
6: 想不了那么多，
0: 哎，要发点
6: 实惠的。
3: 这要是长远的考虑，我们还是得跟技术要钱。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种植技术啊，无论是自己承包大棚，还是给别人的大棚去打工，都能够得到非常可观的收入呢。
0: 是不是？真好真好。
2: 能挣多少？
3: 咱们要种的这个微型鼠可比过去的那种土豆鼠种的产量要翻上好几番呢。
10: 哎呦，真可以。
3: 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啊，这种土豆种植基地都在采购这样的鼠种。别看它个头小，你猜怎么着？按粒儿卖。
4: 按粒儿卖？
3: 按粒儿卖。您要知道这个按粒儿卖它的概念是什么呀？如果啊，咱们算笔账，如果每粒儿按5毛钱来算的话，这每一个大棚大概能产多少？怎么也得个13万左右吧。
0: 13万粒儿，
3: 咱再刨去它的成本，咱们就按2万来算。大伙儿合计合计，咱这一年下来收入多少？
4: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来，我来，我来啊！说按粒儿卖是吧？

0: 一粒五毛，十三万粒，三五十五，一五得五再刨去，五万五。
1: 哎呦，这
2: 对了，过去咱们种的那大土豆，收成大伙也都知道，好年景咱挣个千二八百的，这要是遇到了旱年呢，有可能颗粒无收吧。现在啊，咱们要种的这种微型薯，它采用的是制石存水，咱呢还可以在大棚里安装上那雾化喷淋的设备，既节水又高效。对于咱坝上干旱缺水的问题，咱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3: 那小土豆咋种呢？把种子往土里一埋就成吗？
2: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可不行，这呀还是需要咱学习技术。俗话说得好啊，科技就是力量。
0: 哎，那好学不？上哪学呀？要学费不？
2: 那至于学费呢，也好解决啊。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说说，看看合不合适啊。咱们呀就去这个乡里农科所的试验田大棚去学去。咱们去那边呢，咱是一边学习种植技术，咱一边帮着人家干点活。哎，人家也不跟咱要学费，咱呢也就别跟人家要工钱了。你们说怎么样？
0: 哎呀，哎呀，这说白了那就是给人家白干活去了呗。
3: 说重点，我们要投钱不用。
2: 这等咱们盖好了大棚，先紧咱贫困户来包，每个大棚1000块。普通的农户呢，每个大棚是2000。
4: 啊，
5: 半天，
4: 大人还
3: 敢
4: 抢？
3: 啊，
6: 你们和人家学技术就不算了，又能学技术，这又能实际操作，我看这事儿挺赚的嘛。刚才噼里啪啦的小算盘打得挺响的呀，这动真格的才又都后退了。谁要是想学啊，谁就到这徐书记这儿来报名来，过时不候，咱说干就干。
7: 好好好，咱想想啊，报报，你说报报。
0: 你说，哎，
8: 季书记，你能给我们保个证吗？那不然我们又搭钱又搭人的，
7: 哎，
8: 多钱都不给。
2: 大伙儿都好好考虑考虑啊，想报名的都到我这儿来。
9: 徐书记，我想试试，我报名。
2: 好，我给你写上，叶秀平。
9: 哎，守田媳妇儿，我可是报上名了，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10: 哎呀，我可比不了你，你就是啥也干不成，那也有人兜着。
11: 对村里人来说，
10: 我可没那个底气，
11: 种了一辈子土豆担子，真的要种这些科技含量高的微型薯，确实是个新鲜事儿。我季连胜心里也是没底呀。
3: 咱们种了一辈子，
11: 真要是不成，这下一步咋打算？方子的工作咋开展呢？最坏也不过就是现在这样了。只要干，就比等着强。报名的人虽然没有及格，也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啊！
12: 算我一个，刘富贵。
0: 给我也登记上啊！我这张满福。
13: 哎，大家看啊，大家看啊，这个营养液呢可以使我们育出的小苗更壮实，长势好不好，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哦，但是大家得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营养液的配比比例，一定得记清楚啊。
14: 那您说，
13: 这可是咱们育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嗯，等你们回到自己村里大棚的时候，也得注意这个环节。
14: 哎，可以，可以，好听着啊，这得好好听着。
9: 哎，张技术员，您看看我这个比例行不行啊？还有这个土的厚度咋样？
13: 秀平姐，你看这个量杯上吧，它有刻度。
7: 啊，真
13: 这不正好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呢是一个指节吧。
7: 指节，你看是这么。
9: 那我这个就有点多了。
13: 没事儿。咱们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秀平姐呀，学得最认真。
7: 还真是，
9: 我这也是脖子上遮台，愣够呢。
3: 张技术员，等我们回村自己干的时候，把你一起带走。
13: 没问题，没问题。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3: 您可是一块金砖呀。
13: 我可不是那金砖，这金砖呀是人家徐书记。
2: 谁叫徐书记呢？
15: 哟，徐书记，季书记，你们咋过来了？
6: 大伙这段时间都辛苦了啊，都学的咋样了？
1: 还行，
5: 挺好，挺好，
12: 学的不错。
3: 季书记，你就放心吧，我们过两天，一个人就管理一个棚了。我拍了几张这种苗苗的照片给我儿子，我儿子只给我点赞呢。
1: 看他高兴
6: 了。你还真厉害啊！今天呢，一来是看看大伙都学的咋样了。二来呢，带给大伙一个好消息。
3: 啥消息？
1: 消息，
6: 咱们首批的20个大棚，县扶贫办已经把经费给批下来了。
3: 是的，
6: 哎，
1: 太好
14: 了。
6: 等你们学成技术回到村以后啊，咱们的大棚也是按照种植微星鼠的要求建起来了。
1: 哎呦，太及时了，啥也不耽误啊。
2: 我这儿呀还有个好消息呢，一直还没顾上跟大伙说呢。现在呀，咱们育的这一批微型鼠苗到了收获的时候，这收入都归你们大伙儿自己了。
15: 啊，
1: 这么好？
15: 真的吗？没听错吧？
2: 没听错。
15: 不是说给农科所帮忙吗？
1: 就是啊，
15: 我们技术是白学的，这下还有收入了。
3: 是只给工钱吗？
2: 工钱何止是工钱呀，是卖掉微型鼠之后除去了成本，所有的收入都归你们。
15: 哎，那这微型鼠卖给谁了呀？
2: 这你可不用愁，全部由咱们农科所回收了。
9: 哎呀，这么说咱就不用为销路发愁了。
15: 可
9: 不，
14: 这事儿好事呀。
2: 当然这回呢，咱种植的成果是全部回收的。
8: 哎呀，

0: 种植微型薯啊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这市场行情稳定，咱们在短期之内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1: 哎呦，真
2: 是呀、啊！要我看，咱们现在就伺候好这些苗爷爷、苗奶奶，等着数钱吧。
3: 对、
2: 哎、
3: 呀，
4: 行了啊，大伙儿，技术上呢，大家一定要掌握扎实了啊。随时发现问题，那就随时问啊。我和徐书记再去趟县里。大伙都先忙手里的事儿吧啊！
5: 哎，行，
2: 哎，苏先生，
6: 您忙您的，
2: 你看一下我这苗咋样啊？
4: 哎呀，我现在顾不上，新民居建设的事儿，县里还等着我们汇报呢。德峰，
0: 哎，
4: 咱们走。
0: 走。
2: 哎，你，
7: 秀萍，你得沉住气儿，百日连阴雨，总有一朝晴。
5: 躺着吧，
2: 你懂啥呀？我得让他季连胜随时看得见我，这叫存在感。
5: 哎呦，还存在
7: 感？哎，存不存在感，俺们不懂。俺就觉得你挺有美感的。
2: 滚远点去，干活干活。
8: 喂喂喂，村民们注意啦！村民们注意啦！现在秋收，大伙都在地里忙，这挨家挨户的都把门给锁好。外面的人来咱们这儿收土豆、收甜菜的是人多人杂啊，咱们呢自己多留个心眼儿。还有啊，在农科所学习帮忙的这几位都到村部里来领钱啊。对了，拿上银行卡，这数还不少呢，人家是直接打到卡里的。
9: 树田，你听听，人家大喇叭里还领钱呢。
10: 跟咱没关系，咱就把咱家那大土豆子收好就行了。我跟你说，今年可没人跟咱争了。
9: 嘿，你瞧瞧你那点出息，人家让秀萍他们带上银行卡去村部呢。
10: 怎么就我没出息呢？那会儿人家让报名，不是你硬拉着不让去啊？这会儿倒嫌我没出息。
9: 得，别说了，我去听听。
11: 哟，守田媳妇儿，你这着着忙忙的干啥去啊？
9: 我去村部看看。二嫂子，你这是要领钱去？
11: 嗨，领啥钱？我这不是也没学技术吗？你说那你多能干呢，你咋也没跟着他们学学那种什么圆圆薯啊？你瞅瞅人家那秀萍，人家领20000块钱呢。
9: 啥？20000？
11: 那可不。
9: 哎呦娘呀，那就是离地甩鞭子净吹牛。
11: 吹啥牛呀，
9: 哪能一下子挣那么多钱呢？
11: 哎，可真不是吹牛，我跟你说，我眼瞅着人家从那村部里出来，哎呦，那钱拿的真就那么回事儿。
9: 嗨，我跟你说啊，那咱们也比不了人家，秀萍后面有人呢。
11: 哎呦，这还真是，咱还真比不了。
9: 就说嘛，这好事还能轮上咱们？你听听，口口声声说为了村里好，为了脱贫，为了这家，为了那家，我看呢，那就是大街上梳头给别人看的，是不是啊？
11: 哎，但我看那金旺，他也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呦，还说是挣了可多钱呢。
9: 娘呀，真有这么多啊？
11: 哎呦，可不嘛！
9: 别听他们瞎吵吵，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走，去我家玩上两把。
11: 哎呦，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可真顾不上跟你打麻将去，我还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家人商量商量，我们也得包那大棚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

0: 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燕威，播音程敏。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语，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

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6: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0: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0: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掌
1: 天，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1: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火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能。
8: 商会要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4: 愿意。
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1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6: 什么呀？
1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悟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
3: 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4: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 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0: 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0: 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0: 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 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的下集。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姚文广、杨金花兄妹二人奉佘太君之命，前往京城打